0: 克一左一右跨上前，绷紧身子架在了身前，大嘴吓得浑身发颤，却强撑着没往后挪。
1: 操你妈的，关你蛋事啊，老子跟你说话了。
0: 王莹与三炮丝毫不让地对视着，三炮见到这态度更是火冒三丈，冲上前就要动手。孙七染从旁边一把拉住三炮，他知道自己理亏。
2: 银子，打吧，打不够的话这儿有刀。
1: 孙七染，你他妈就是这么答应兄弟们的是吧？
2: 不是，我没办法，我没得选。
1: 你放屁，人这辈子除了爹妈不能选，什么都是可以选择的。你疯了？你他妈活够了？为什么说什么你都不听啊？你他妈傻？我会害你吗？
3: 不，你啊，谁呀？会不会说话？
0: 狐狸在一旁听不下去了，这不知哪儿冒出来的人竟然敢这么对孙七斩吼。他从来没见过孙七斩这样蔫过，被一个看起来学生气十足的人骂成这样，竟然也不还口。能让人心服口服的是那种从不对兄弟差事儿，该做的都做到位的。显然孙七斩在王莹面前连吵架的心思都没有，因为他心里清楚王莹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他好。他伸手又把身边的狐狸也拉住了。
2: 现在已经这样了，你杀了我也回不去了，但是我做的都是我该做的，都是我必须做的。
1: 王八蛋，你他妈该做的就是让你的这些兄弟陪着你玩命，现在像个孙子似的躲在这儿满世界让人追，受他妈这么重的伤连医院都不敢去，这他妈就是你该做的。
0: 孙七斩被王莹这句话噎得说不出话来，根本无法反驳。
4: 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但是我觉得你这样的做法不是什么狗屁的江湖道义，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是他妈傻逼。
0: 还有一句话王莹没有说出来，如果高浪真的那么在乎你们，会明知道你们要去做什么还不阻止吗？谁心里还能没有一点私心呢？玻璃碎裂声骤然传来，外面瞬间叫骂声四起，孙继展一伙人全都站了起来，不算王莹他们，屋里还能站起来的只剩下四人：孙启展、狐狸、龙王、三炮，其余的都躺在地上，满身鲜血，几近昏厥。孙启展不再和王莹多说，从边上抄起片刀，一头就扎进了屋里。没几下，小马哥一口鲜血喷了出来。李辉大吼了一声，疯了似的撞开了旁边的人。
1: 别打了，别打了！
0: 可是谁会理他？几棍子下去，他便被打倒在地。那群人发疯似的将棍棒砸向李辉。大嘴一直在旁边看着，此时也急了眼，身体却止不住的颤抖。
5: 妈的，我就这么几个朋友，我和你们拼了！
0: 他扑上去一口咬住一个人的手，那人惨叫一声将他甩开，大嘴重重地摔在地上，眼镜飞出去老远。他挣扎着爬起来，眼看棍子还在王莹他们身上招呼，他愤怒地叫骂着再次扑了过去，却被一人一棍子抡倒在地，正好倒在了王莹他们身边。哥几个相互抱在一起，周围挥棍子的人几乎不知该打谁。孙七斩被压在最下面，满脸的血迹，这一切他都看得清清楚楚，只是已经没有了动弹的力气，眼泪顺着他的眼角流了下来。
2: 别打了兄弟们，我错了，我求求你们别打。
4: 你们也别追究了，
6: 孩子，你

0: 整个人叮铃咣啷的就掉了下去。有人不敢看了，连忙捂住了眼睛，还有人盯着后面追上来的李沙漠。
1: 哥们儿，小心点，前面有沟，可深了。
2: 给我滚！
0: 李沙漠疯狂的大吼了一声，冲到了沟边上。这沟挺深的，下面被填满了湿湿的泥土。小马哥一脸痛苦的表情，多半个身体都陷了下去，浑身上下都是泥巴。这沟得有两三米，要不是下面正在填泥巴，还真的挺危险的。李沙漠拿着棍子，火冒三丈。
2: 我要杀了你！
0: 他举着棍子，考虑都没考虑就往下跳，那架势就是要打小马哥了。也是李沙漠跳得离小马哥近，小马哥也是下意识动作。李沙漠往下跳的时候，他抬拳一拳就抡到了李沙漠的脸上，李沙漠被打得在空中一个优美的180度旋转，整个人头朝下，一头就扎进了泥坑里面，两脚朝天，棍子也陷进去了，两条大腿还露在外面不停地摆动。小马哥张大了嘴，一副无辜的表情。
2: Oh no, 沙漠哥，我不是故意的，我是正当防卫。哎呀天哪，救人啊，救人啊！
0: 小马哥在坑里疯狂地吼了起来。医院门口，王莹一行人刚从震惊中恢复过来，医院的保安也过来了，围在李沙漠的宝马车边上。王莹和孙七展他们站在一起，嘴角都挂着笑容，想着李沙漠刚才的样子，正想过去看看呢，一个套着黑风衣的男子出现了。
3: 哈喽啊，孩子们，上午好啊，阳光明媚，我最喜欢这样的天气了。
0: 宁海戴着一副皮手套大墨镜，他叼着烟站在了王莹一行人的面前。他总是喜欢一个人出动，确实不像别的老大一样。看见宁海的时候，一瞬间周围安静了不少，大家都挺紧张，宁海也看出来了。
3: 别整得那么紧张，多大点事儿，过去了吗？孙七展是吧？
0: 他笑呵呵地走到孙七展面前，冲着孙七展伸手。
3: 我叫宁海。
4: 宁爷。
0: 孙七展连忙伸手和宁海握了握手，一脸莫名其妙。宁海转头看向王莹。
3: 你就是那个王莹对吧？
0: 王莹连忙也伸手跟着喊了一声。
4: 宁爷。
3: 有意思。有意思。
0: 王莹和孙七然两个人本来就站在这伙人的最前方，两个人都是一脸莫名其妙。童叶和姚雅、冯倩倩七个姑娘也在边上。宁海一个人的气场盖过了这边所有的人，三炮和狐狸、龙王一行人也都在边上看着，他们看着宁海的眼神就有一些仰慕了，包括孙七展也是一样的。宁海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高不可攀的存在，狐狸、孙七展他们这批人就是社会上混的那种最底层的小流氓，月月更不用说了，对宁海更是崇拜，在他的心里面，宁海就是一个最顶尖的存在。唯一对他不屑的估计也就只有王莹了，也不能说不屑，是发自内心不想和他往一块凑，这就跟王莹从小受到的家庭教育有关，有些东西从小就被他的父母种植在他内心了，很难改变，可是还不好直接拒绝。
3: 来，我中午请大家吃个饭，随便聊聊。
0: 宁海伸手一指医院旁边的一个饭店，
3: 就近吧。
0: 他自己就往前走。
5: 天哪，宁海要请咱们吃饭？
1: 不没听错吧？没有追究咱们，还请咱们吃饭？
0: 狐狸一行人受宠若惊，脸上的表情就跟中了大奖一样，这是真的让王莹很不能理解的。月月走到王莹边上，一脸敬佩地冲王莹伸出了大拇指，随即孙七产一行人也都伸出了大拇指。王莹都不知道自己到底

0: 你做了什么，大嘴还给冯倩倩夹菜。另外一边就不一样了，宁海都没有喝酒，狐狸、三炮、龙王一行人都从边上连忙圆话。宁海摇了摇头，
1: 出来混兄弟的，除了要有枪，还要有点子。有枪的好找，有点子的难寻啊。现在已经不是之前那种打打杀杀的年代了，要尽量学会用脑子，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下行事。这孩子年龄不大，挺懂法，那只要稍微培养一下，他就知道该怎么避法，心理素质不错，敢和我讨价还价，最主要的是还仗义，为了救你们他也蛮拼的，自己什么都豁得出去，本性太正直了，这是我最看重他的地方。如果他和孙启展都加入公司，我宁还亲手带你们，以后我们公司的发展一定会越来越壮大的，同样的，我也绝对不会亏待了你们。我看中你们最重要的是人性，这个东西很难把控的，我宁海难得欣赏谁。
0: 宁海靠在边上给自己点了一支烟，随即从兜里掏出了几沓钱。
2: 不跟着宁海永远就是一滩烂泥。
0: 狐狸说完，
3: 你打我老公。
0: 童叶从边上开心地笑了起来。
4: 再废话，连你一块打。
0: 刘月一脸豪爽的笑容。
5: 打
3: 我
5: 行，
3: 别
5: 打
3: 我
5: 媳妇儿。
0: 王莹一行人心情大好，和童叶两个人一起开口，边上一群人鄙视的目光。两个人拥抱在一起亲吻，这种劫后重生的感觉真的很好，周围各种嘲笑的声音。宁海走了之后，这一桌子人这一下一点都不拘束了，毕竟大家都是年龄相仿，狐狸这群混社会的小哥和王莹他们这批在学校的孩子大口开喝开拼了。开啥玩笑啊，李辉一个人就包满他们，尤其是后面加入的小马哥和李沙漠，一个有体型优势，另一个思明区第一夜场败家子儿，泡在酒缸里面长大的，也是生力军。孙启展在边上谁也不帮，就看着他们拼酒。李辉酒神的魄力又显现出来了，狐狸、三炮一行人哇哇乱吐，整个房间里面充满着欢声笑语。王莹也是喝得有些累了，走到窗户边上抽着烟，看着这个繁华热闹的城市下面来来往往的人群，突然之间有些感慨，

0: 的眼里，这都是一群知识分子。他父亲提前两三天就开始准备了，一桌子丰盛的饭菜，鸡鸭鱼肉什么都有。十几个菜都是他父亲亲自下厨的，从上午就开始忙活，一直忙到晚上，王莹一伙人到了。丰盛程度堪比孙七展家过年了。尽管孙七展已经一再强调王莹他们不要买东西了，可是小哥几个到底还是没有一个空手来的。很大的生日蛋糕给你，也没有啥可客气的了。他拍了拍王莹的肩膀，和死了，从地上爬了起来。
1: 李沙漠，李沙漠，
0: 伸手一指李沙漠。
2: 李沙漠，我告诉你，谁都有资格骂他，就他妈你没有。
0: 边上的男子也过来了，也是有些不忿李沙漠。他看向吴琼静，
3: 小姑娘，如果你喜欢拿性命开玩笑，希望你永远都有这么好的机会。还有刚才他打你了，我是巡捕，叫黎春，你可以选择报警。
0: 吴琼静使劲摇头，眼泪又开始往下流，他抓着自己的头发啊的叫吼起来。李沙漠坐在地上摸着自己的脸，也一声不吭，没了刚才的愤怒。王莹一肚子闷气，转身就往出走，走到门口时大骂了一句。天气越来越冷了，十二月的天一转眼即将进入寒假。这一学期王莹觉得自己完全与学习脱离。在王莹的宿舍，一伙人又买了几斤羊肉，女生宿舍男生想进去很艰难，但男生宿舍女生想进来太容易了。在宿舍门口的传达室，小马哥和李辉往里一走，那庞大的身形堵住玻璃，递给值班大爷两支烟，随便扯

0: 满嘴离不开李沙漠。王莹也真的是无奈了，
1: 还真有狗能不吃上门的肉，我的姐妹们从来不信。好男人。
0: 吴琼静从边上冲着王莹伸出大拇指，
2: 我不是狗，我是狼。
0: 王莹指着自己的胸口，
2: 我呢也不是什么好男人，如果再一次给我这样的机会，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控制住。哎呀，怎么说呢，反正以后不能再自己给自己机会了。对，不要独处肯定就没事了，我得反省反省。
0: 王莹说完自己咧了咧嘴，他转身打开房间门下楼了，站在楼下感受寒风，给小马哥他们打了个电话，打算去网吧找他们，顺便给自己点了一支烟，再看了看周围。就在他正前方位置，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他就站在大雪中盯着王莹，一脸的愤怒。王莹叼着的烟直接掉在地上，姚雅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啊？两个人在大雪中就这么相互看着，王莹心里顿时觉得糟糕透了。他走到姚雅边上，冲着她笑，故作镇定。
2: 哎，你干嘛呢？
0: 姚雅抬头，依旧盯着王莹，一言不发。
2: 你这么看着我干啥呀？啊，那个啥，有个朋友，刚才喝多了，我。
0: 王莹还想继续往下说的时候，姚雅打断了王莹。
3: 从你们两个吃饭的时候我就看见你了，包括后来你背他回旅店，到你现在出来，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0: 姚雅说话冰冷冷的，给王莹的感觉像是背叛了他一样。
2: 我们什么都没有，什么事儿都没有。
4: 你先擦干净你脖梗处的口红印儿吧。
0: 姚雅从包里拿出镜子，冲着王莹脖梗处照，果然还有口红印儿。王莹刚才没看见，连忙伸手擦了擦，心里乱糟糟的。他想和姚雅解释，却不知道该如何解释，好几次想开口都不知道该怎么说。
3: 英子，
0: 姚雅出奇的平静。
3: 我这么和你说吧，我不管多喜欢你，也不会介入你和同业的感情，我会在边上看着你，默默地关注你，也还是会为你做很多事情，但是我绝对不会允许你背着同业出轨。有些事不是亲眼看到的根本就不能相信。
4: 英子，你什么都不用和我说了，也不用解释了，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我姚雅是什么人你清楚的，如果你不愿意好好的和同业过，那你就和他分手，我陪着你，陪到你找到新的为止。现在同业对你用情这么深，不吃不喝化妆品都不用了，省下了给你买手机买衣服的，你这样做你对得起他吗？
3: 如果你想好好的和他过，那你就安生的过，离外面那些花花草草远点。如果再让我碰见银子，我发誓我会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去拆穿你的一切，把我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都是你自己作的，我不能看着你霍霍我的闺蜜，你听见了吗？
0: 王莹一瞬间想说很多话，可她嘴边却都说不出来了。这种事情解释没用，她点了点头，心一横，也不解释了。
2: 行，我记住了，没有下次，给我个机会，我爱他。
3: 我知道你爱他，但是你不用在我面前说出来。
0: 姚雅眼圈红了，他随即擦擦眼睛，从兜里拿出湿巾，踮着脚给王莹擦脖梗上的口红。
3: 闭上眼睛。
0: 王莹闭上眼睛的一刹那，姚雅抬手一个清脆响亮的嘴巴扇了上去。王莹猛地睁开眼，姚雅看着王莹，
3: 这是我替我的闺蜜给你的，长点记性吧。
0: 王莹刚要动手，孙启展伸手拉了他一把。

0: 工程嘴角挂着笑容，一脸无所谓。不远处几个保安冲着这边过来了，工程指着孙启展伸出中指，冲着孙启展呸的就是一口。
1: 呸，势力爬歪的狗东西。
0: 他伸手一招呼，一行人转身要走。孙启展从始至终都没吭一声。王莹这时往前走了一步，轻轻拍了拍工程肩膀。工程一转身，一脸的牛逼。
1: 怎么着啊？
2: 去你妈的！操！
0: 王莹上去一拳招呼到工程，整个人冲着工程扑了上去，两个人径直打在了一起。李辉大吼一声，张开双臂，一把呼了倒一大片人。大嘴难得不掉链子，猛往前一冲，照着地上的工程一口咬下去。工程啊的一声惨叫，王莹连续两拳招呼到工程脸上，那边李辉瞬间被人埋没。王莹和
1: 张国栋招呼，
0: 一瞬间周围排山倒海的，整个操场瞬间混乱。从人群当中，王莹还看见当初火车上和他们打斗的那个学生。临放假前，王莹一行人一人被记了一个处分，但王莹的名字在学校里一下传开了。若不是李沙漠保证金交得及时，公关做得到位，尽显本地地头蛇风度，加上这是私立学校，估计王莹他们都能直接被开除。尤其是那个格斗系拳击的胖子，一瞬间也成了学校同学谈论的焦点。至于孙启展和工程的事情，王莹从没问，他了解孙启展，之所以工程这么对他，他还不吭声，那就只有一个可能，工程在孙启展最难的时候帮过他。时光易逝，世事无常，终于熬过考试。按照李沙漠的公关，大家过应该都不成问题，过就好，回家有个交代。贴近年关，已经有些过年气氛。大学过得实在是太轻松，王莹总结自己这半个学期用四个字来形容，啥也没干。因为一个寒假都见不到面，李沙漠在大家临回家过年之前安排了一场酒，想着大家好好喝一顿，开学再见。地点定在了一家老金都铜火锅涮肉，这地方开在闹市区一层楼，门脸不大，大冬天涮火锅自然极爽。不光王莹他们一伙男男女女都来了，李沙漠还特意叫上了狐狸、三炮、龙王三人。一桌子十几人坐在里面最大的包房，一桌酒肉。狐狸、三炮、龙王一行人最近一看就混得不错，

0: 王莹他们还想给李辉添置一些新家具什么的，再把围墙什么的修修。吃人一只羊，怎么也得再给人家买几只吧，最好再买头牛。哥几个越想越远，越想越大，差点没想到最后给他盖个别墅了，怎么的也得照着20多万去。本来想的都挺好，可真正到了实践的时候，才发现居然这么困难。夜深人静，哥几个一人裹着一件军大衣，边上生着两个炉子，围在一起，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年初一离家出走，想和家里要钱那是不可能了。哥几个寻思了一下，把自己身上值钱的东西都拿出来，粗略估算了一下，最多卖个10000多。这可咋整啊？大家都发愁了，也都睡不着，来都来了，总不能白跑一趟吧。一小圈人盘腿席地而坐，火光映照在每个人脸上，这些稚嫩的年轻人一脸愁容。
1: 哎呦，真是没辙了，这可咋整啊？就这么点能卖的东西了？
0: 李辉不太会说话，但看着自己兄弟这么烦，自己也不舒服。
2: 哥几个，你别这样，已经够好了，那能啥样是啥样吗？俺家就这样，东西都卖了也不是几个钱。本来我看我爹娘愁就够心疼了，哥几个好好的年不过，都跑我这来了，陪我一起发愁，我心里就更不舒服了。
0: 王莹搂住了李辉。
1: 总会有解决的办法的，我永远相信这一点，肯定会有解决的办法。
3: 哪儿还有啊，打工肯定不行，借也没地方借，和家里面要更别想，卖东西哪儿还有值钱的东西啊？
0: 李沙漠一脸愁容。这时王莹抬头把目光看向了李沙漠。王莹这一看，哼，
4: 今天砍死你我！
0: 李沙漠也急了，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这架势马上就要开战。王莹手上拿着银行卡，连忙和小马哥一行拉着李沙漠，大嘴和孙七展劝着那边的老板，一个劲儿的指李沙漠的脑子，那意思是说他脑子有点问题。老板还是气得骂骂咧咧。好不容易搞定，一行人又开始哄李沙漠。晚上的时候到家，王莹把手上的银行卡顺势往李辉父母面前一拍。
1: 咱们啊，盖洋楼啊，叔叔阿姨，钱都是我们沙漠哥凑的，他主动把车卖了。
0: 李辉的父母感动得一塌糊涂，一个劲儿的拒绝摇头，都被王莹他们制止了。两个人一看也没辙了，赶紧跑到李沙漠面前，真的就差磕头跪拜了。都这个时候了，卖都卖了，李沙漠也不能说啥，一边说着无所谓，一边肉疼的掉眼泪。钱的问题一解决，剩下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村子里还是有不少的亲戚朋友的，加上他们父母在工地上这么多年盖房子的这些渠道还真的有不少，所有人都忙碌起来。李沙漠天天哭丧着脸，也不知道需要多久才能缓过来。大家如火如荼地忙了起来，孙七展就是打打下手，李辉也是从边上打打下手，王莹一行人是真的开始招呼。李辉的父母满脸不好意思，可王莹他们也不认生，这大冬天的把自己整个人整得埋埋汰汰的，衣服都划破了好几个口子，那也不管。也是真的体验了一下建筑工人的不容易，幸好还有不少李辉的亲戚来帮忙。李沙漠也没有王莹他们想的那么娇贵，戴着手套和帽子干起活来有模有样的，一点都不拖后腿，就是从他的眼里总是给人一种感觉，盖房子用的不是水泥，是他车子的骨灰一样，满脸心疼。这可真的是日夜开工啊，王莹就跟一个闹钟一样，每天就睡5-6个小时，剩下的时间基本都忙在这个盖房子。

下岸，反穿博越，攀扶，上举鱼，攒拳怒目增气力，抱拳，攒拳怒目抓握，回收，攒拳怒目抓握，回收，攒拳怒目抓握，回收，攒拳怒目抓握，回收，攒拳怒目抓握，回收，攒拳怒目抓握。

收拾。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呼吸均匀，气沉。

小村里人来人往，王莹他们几个人并不显眼，几人左拐右绕，终于找到了31-5号的门牌。大门紧锁，王莹看了看周围，侧面的围墙不算太

0: 这是你的女朋友吗？嗨，
1: 男子显然换了个态度，一脸威胁地朝童叶和姚雅他们比划了一下，几个女孩子露出惧色。王莹在一旁点了点头。
2: OK， 既然你们不打算放过孙局长的话，那我就跟你们死缠到底。我会把所有的事都说出来，包括高浪那边的事情。如果这边的巡捕不受理，我就往高了告。现在法治社会了，不是你们的天下，你们说的不算了。你们
1: 事情到底还是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宁海这么大的，
3: 不要汤了，我想办法去找找辉煌大酒店的老板，看看他能不能出面。必须得和宁海他们在一个层面上的人，他们才会听进去。
1: 整个房间充斥着哀伤的情绪，显然如果王莹他们坚持这样下去，后果简直不堪设想。他突然之间有些压抑，很多事儿想的和现实差距还是很大。他眯着眼，一瞬间想到了很多很多。他从边上把烟拿起，自己抽了下来。
2: 月月，你帮我和高浪要一下宁孩的电话，我还有最后一个办法，如果能行最好，如果他妈不行的话，我认了，和他妈死磕到底。不管发生什么我都接受，但是我不能在这个时候把孙局长一个人扔出去。我们是一个集体。
4: 对，我们是一个集合。
1: 小马哥跟着说。
5: 对，我们是一个集合。孙七斩救过我的命，如果这个时候把他扔出去，我还算人吗？正义终将战胜邪恶，还能让他们无法无天了？
6: 银子说怎么着咱就怎么着。
5: 其实我挺害怕的。
1: 大嘴从边上笑着。
5: 但是我不会退，我们是一个集合。
7: 我去卖车卖房，和他们的官司打到底。
1: 李沙漠难得的认真。月月看着稚嫩的王莹一伙人，内心充满了感动，她眼圈红了。童叶和姚雅、冯倩倩也过去了，几个人搂住了月月。其实都知道她才是最难受的，只不过不表现出来。几分钟后，王莹看着自己手机上的电话，还是拨通了过去。
2: 喂，你好，是宁孩吗？我叫王莹，我们昨天见过面的，就在高浪的病房里边。
1: 宁海很无所谓的笑了起来，一股子霸气胸有成竹。
8: 你们几个娃娃既然这么喜欢玩，我就陪你们玩玩，让你们知道什么叫社会。
1: 不知道为什么和宁海说话总是会被他压制住，会有一些发自内心的恐惧，他的气场太足了。李沙漠瞬间就疯狂地惨叫起来，整个人被鞭炮包围了，场面惨不忍睹。小马哥先是两只手捂着自己的眼睛，然后轻轻分开一条缝，一脸的呆萌。鞭炮声停止的时候，周围浓烟滚滚，在黑烟之中，李沙漠的西服已经变成了黑色，到处都是火药的残屑，还有一个个的破洞，满脸漆黑的火药。他已经没有了惨叫，没有了伤痛，特别平静地看着周围，不知道在寻找什么。
5: 这样都炸不

0: 只要不带着孙启染去就行呗。
1: 说到吴琼静，我还是和你聊聊吧。这女的和别的女孩不一样，别的女孩是真的冲着你的钱去的，觉得你人傻钱多，但是吴琼静是真的冲着你的人去的。你在辉煌大酒店太出名了，要是你去了，如果不让她知道，你还是让妈咪帮你搞定吧。这女孩有点缺根筋，你说啥她信啥。按理说会夜场呢，怎么能傻到这个地步呢？大家也不好意思直接说，反正你悠着点吧，少造点孽。
2: 哎呦，我悠着点啥呀，嫂子？你知道我给他花了多少钱了吗？他也不看看自己长啥样。
0: 李沙漠撇了撇嘴，拿起来手机，里面又是一个娇滴滴的声音。
2: 喂，宝贝，啊，我在上课呢。哎，好的，好的。
0: 李沙漠一身酒气，放下电话。刘月从边上瞥着他。
1: 李沙漠，你家亲戚死完了没有？
0: 孙启展的父亲过生日这一天正好是周末，客厅摆放上了一张大桌子。这连续好几个月了，王莹他们每个月都给孙启展凑钱，孙启展是一分没花，都拿回家了。他父亲和爷爷都挺不好意思的，哪能拿这群孩子的钱啊？虽然说是这么说，可是关键时刻还真的是顶上了用场。他父亲早就想要见见王莹他们，请请这伙孩子了。其实过生日就是一个幌子，要不是刘月大嘴巴说出去，王莹他们都不知道。只是在单独休息，另一个留给了几个姑娘。王莹一行人便全都躺在了孙启展家客厅地上，横七竖八，千姿百态。孙启展的父亲靠在墙边，久久不能入睡，叼着烟看着这群孩子，时不时的傻笑，也不知道在想什么。孙启展家只有一个厕所，喝了那么多酒，自然很多人起夜，睡得迷迷糊糊，屋里漆黑一片。大嘴正好就躺在通往厕所的过道，姑娘们出来时都很小心，生怕踩到地上的人。但小伙子们就不一样了，王莹第一个起来，没走两步，一脚就踩在了大嘴脸上。
3: 哎呦！
0: 一声惨叫，王莹连忙道歉。几分钟后，李沙漠也起来了，大嘴几乎是刚入睡，就觉得一只脚踩在了他肚子上。
3: 哎呦！
0: 又是一声惨叫，李沙漠连忙道歉。过了不到半个小时，大嘴好不容易快睡着了，边上突然有动静。他下意识睁眼，幸亏反应快，眼睁时小马哥的脚已经出现在了他脸上，这一脚若踩实非毁容不可，一股酸臭之气让他清醒了不少。他猛地往边上一翻身，躲开小马哥，吓得浑身发抖。可客厅就那么大，也没别处可睡，正琢磨着，小马哥出来了，借着月光，他竟看见小马哥闭着眼走路，全凭感觉。他差点骂出声啊，左躲右闪，刚避开小马哥，一转身，李辉也起来了，他连吼的机会都没有。李辉起身往前走，不知谁绊到他的腿，整个人直接朝着大嘴倒下，哇的一声，苦水吐了出来。小马哥或许听见声音，本来都走过去了，一个转身，猪脚直接踩进大嘴的嘴里。他揉了揉眼，酸臭味让大嘴眼泪都流出来了。幸亏他没使劲踩，但看见自己半个脚掌都在大嘴的嘴里时，吓得连忙抽脚，坐在地上抱着自己的脚闻了闻。可恨的是，他居然跑到卫生间，打开水龙头冲脚。刚好李辉也到卫生间，俩人还迷迷糊糊地聊着天儿。
4: 这他妈大嘴的嘴吃了屎了，这么

0: 臭啊。
1: 俩人出来时，李辉踢到了大嘴的脑袋，小马哥踢到了大嘴的小腹，这次踢完迈过去他没再踩到。大嘴躺在地上，眼泪哗哗的，内心愤怒之爆表。没有十分钟，李辉又起来了，他看着李辉走到厕所，这次只踢了他的脸一脚。他已经彻底清醒，睁眼躺在地上，黑夜中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显得格外哀怨。又过了不到十几分钟，李辉再次站起来，去的时候差点踩到大嘴，回来时大嘴瞪大眼睛，亲眼看见李辉的脚朝自己踢过来。他特别平静地张开大嘴，一瞬间李辉大半只脚没入了他的核武器中，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李辉一抬脚猛地一甩，大嘴眼含泪珠划出一道潇洒的抛物线，重重撞在了墙上，摔在沙发上。李辉靠在墙边，一脸痛苦地抱着自己的脚。这一下房间里的人都睁开了眼睛，小马哥和汪莹俩人都快亲上了，连忙各自后退一步。李沙漠正抱着孙七展的脚往脸上蹭呢，听见惨叫一把推开。孙七展的父亲连忙打开灯想看看怎么回事，谁知灯光亮起的刹那，大嘴满眼泪光，疯了般的冲向李辉，一边冲一边大吼：
2: 你这么大体型谁信啊，你一晚上上你们八趟厕所，踢老子十六脚。
1: 他那杀人般的眼神直奔李辉，李辉还在那揉脚呢，看见大嘴张嘴，整个人下意识害怕起来。
3: 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哦。
1: 他大吼着转身就跑，大嘴在后面疯狂的追，满屋子人都起来了。小马哥一把抱住大嘴：
4: 大嘴大嘴，给个面子，你看这大晚上的。
1: 大嘴本来就愤怒，看见小马哥那一刻就像炸药包被点燃。
2: 你在吃屎了，你全家都吃屎了、
1: 他叫吼着一口咬向小马哥，满屋子都是小马哥的惨叫。天色蒙蒙亮时，除孙七展和刘月外，王宁一行人出现在了酒店公寓门口。孙七展家实在是没法住了，再住下去恐怕都得命丧大嘴口下，谁也不愿意往那个过道躺，包票到位就行。天亮才睡，王莹和小马哥睡得相当急的脸也一声不吭，没了刚才的愤怒。王莹一肚子闷气，转身就往出走，走到门口时大骂了一句。天气越来越冷了，十二月的天一转眼即将进入寒假。这一学期王莹觉得自己完全与学习脱离，在王莹的宿舍一伙人又买了几斤羊肉，女生宿舍男生想进去很艰难，但男生宿舍女生想进来太容易了。在宿舍门口的传达室，小马哥和李辉往里一走，那庞大的身形堵住玻璃，递给值班大爷两支烟，随便扯下家长里短。大嘴和汪莹拉着几个姑娘，在周围无数单身狗羡慕的目光下冲进了宿舍。在宿舍里面涮火锅，那感觉确实不错，大家自己动。十几分钟后，两个人坐在一家小饭店，汪莹肯定吃不下去了，吴琼静还有些饿。
5: 妹们从来不信，好男人。
1: 吴琼静从边上冲着汪莹伸出大拇指：
6: 我不是狗，我是狼。
1: 王莹指着自己的胸口：
6: 我呢也不是什么好男人，如果再一次给我这样的机会，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控制住。哎，怎么说呢，反正以后不能再自己给自己机会了。对，不要独处肯定就没事了，我得反省反省。
1: 王莹说完自己咧了咧嘴，他转身打开房间门下楼了，站在楼下感受寒风，给小马哥他们打了个电话，打算去网吧找他们，顺便给自己点了一支烟，再看了看周围。就在他正前方位置，一个熟悉

0: 记的身影出现，他就站在大雪中盯着王莹，一脸的愤怒。王莹叼着的烟直接掉在地上，姚雅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啊？两度觉得对不起童叶，最后还是童叶把电话打了过来。听着电话里童叶的声音，心情也莫名其妙的好了不少。经过一场大雪，房屋披上洁白素装，柳枝变成银条，大雪把杨树的枝条打扮得像美丽的珊瑚，又像奇异的鹿角。操场上盖着厚厚的棉被，天连着地，地连着天，白雪茫茫，无边无际，整个大地变成了玉镯银雕的世界。学生们高兴极了，有的打雪仗，有的堆雪人，冻得手和脸红彤彤，头上却冒着汗，欢笑着，嬉戏着。王莹一行人难得心情大好，为了哄姑娘们开心，在操场角落一伙人陪姑娘们堆雪人。堆着堆着，大嘴没影了，王莹一行人找了半天才发现他和冯倩倩两个人在墙边抱着啃呢，这光天化日的。哥几个寻思了一下，合在一起滚了一个大雪球，抱起来就奔那边过去。两个人正啃着，一行人举起大雪球照着两个人脑袋招呼了过去，瞬间遍地雪花，两个人成了雪人，所有男男女女都笑了起来。大嘴当即就怒了，
1: 我咬死你们！
0: 一群人吵吵闹闹，整个操场洋溢着开心的笑容。冯倩倩和童叶、姚雅一行人也开心地打起了雪仗，周边摆着小哥几个给姑娘们堆的雪人。打闹得有些累了，王莹一行人坐在地上叼着烟，孙奇展站在不远处和王莹他们玩的也有些累。这时边上一伙人突然冲了过来，照着孙奇展脑袋叮铃咣啷的一顿乱扣，借着玩笑的名义，但下手都挺黑，孙奇展整个人都被拍倒在地上。王莹还在边上坐着，一看这情况当即急眼了，因为那伙人不是别人，是工程一小帮，和工程的矛盾已积怨很久。孙启展自然是工程最想对付的人，因为最开始是他的朋友，在工程眼里抢了自己女朋友，还和自己的仇家混到了一起，玩得这么开心，不生气才怪呢。王莹叫骂了一句，当即站起身奔着工程那边过去。因为雪天，学校里不少保安还有学生都在铲雪，离王莹他们还挺近。他冲到工程边上，被孙启展一把拦住。工程一行人数量众多，工程嘴角挂着笑容，说话还是阴阳怪气儿。
2: 哼，开个玩笑啊，兄弟，至于这么大火气吗？
0: 工程身后一大帮人，半圆形姿态把王莹他们围在中间。李辉、大嘴两个人也走到了王莹身后，双方剑拔弩张。
3: 开玩笑，好啊，那我他妈也给你开一个。
0: 王莹刚要动手，孙启展伸手拉了他一把。工程嘴角挂着笑容，一脸无所谓。不远处几个保安冲着这边过来了，工程指着孙启展伸出中指，冲着孙启展呸的就是一口。
1: 呸，势力爬歪的狗东西。
0: 他伸手一招呼，一行人转身要走，孙启展从始至终都没吭一声。王莹这时往前走了一步，轻轻拍了拍工程肩膀。工程一转身，一脸的牛逼，
2: 怎么着啊？
4: 去你妈的，操！
0: 王莹上去一拳招呼到工程，整个人冲着工程扑了上去，两个人径直打在了一起。李辉大吼一声，张开双臂一把呼了倒一大片人。大嘴难得不掉链子，猛往前一冲，照着地上的工程一口咬下去。工程啊的一声惨叫，王莹连续两拳招呼到工程脸上，那边李辉瞬间被人埋没，王莹和大嘴也被拳脚覆盖。从开始打到保安了， 王莹还看见当初火

0: 车上和他们打斗的那个学生。临放假前，王莹一行人一人被记了一个处分，但王莹的名字在学校里一下传开了。若不是李沙漠保证金交得及时，公关做得到位，尽显本地地头蛇风度，加上这是私立学校，估计王莹他们都能直接被开除。
1: 尤其是那个格斗系拳击的胖子，
0: 一瞬间也成了学校同学谈论的焦点。至于孙启展和工程的事情，王莹从没问，他了解孙启展，之所以工程这么对他，他还不吭声，那就只有一个可能，工程在孙启展最难的时候帮过他。时光易逝，世事无常，终于熬过考试，按照李沙漠的公关，大家过应该都不成问题，过就好，回家有个交代。贴近年关，已经有些过年气氛，大学过得实在是太轻松。王莹总结自己这半个学期，用四个字来形容，啥也没干。因为一个寒假都见不到面，李沙漠在大家临回家过年之前安排了一场酒，想着大家好好喝一顿，开学再见。地点定在了一家老京都铜火锅涮肉，这地方开

0: 啊？
1: 半个小时？问题是半个小时的时间够吗？你跟巡捕打了一辈子交道，他们强突怎么办啊？
0: 强突？凉拌。强突的可能性挺大的，大家都精神集中点，听着周边墙边的动静啊。
2: 话音刚落，听见外面大喇叭里一个女人的声音。大厅里几个劫匪相互看看，站在王莹他们边上那个当即不淡定了。
3: 妈！
2: 他吼了一声，冲到了铁门边。
3: 妈！妈！孩儿对不起你，不能再孝顺你了，妈！
2: 他内心完全承受不了这样的心理压力，整个人哭了起来。
4: 狗子，你个混蛋！妈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就是看着你当一个罪犯的，你不要你老婆孩子了，以后谁来照顾他们？狗子，你给我立刻出来投降，否则的话我今天就不活了，我撞死在你这铁门面前。
3: 妈，不要！
2: 这个狗子明显急了，疯了般的拉拽铁门。
3: 妈，我求你了，不要，我投降，我马上就投降，我投降。
2: 他吼得撕心裂肺，自己顺手就要拉卷帘门。带头男子在一旁很平静地看着他，狗子是第一个撑不住的，使劲拉扯卷帘门要出去。拿铁锤的男子看了眼自己大哥，奔着狗子走了过去，站在狗子身后，一铁锤招呼在了狗子脑袋上。狗子被抡倒在地，满身鲜血。他对自己人真不客气啊，冲着倒在地上的狗子疯狂地往下砸，一边砸一边吼，砸得周围到处是血迹。外边喇叭还是老太太的声音。带头男子顺势又看了看人质，挑了一个中年妇女。他拉着中年妇女走到门口，中年妇女吓得都快站不住了。
0: 告诉外面的巡捕，再有这样的手段我就要开始杀人了，我不开玩笑的。
2: 他笑呵呵的再次拉

0: 他大吼了一声，自己一下又把卷帘门拉上。劫匪瞬间还有五个，除带头的还有那个说话的，剩下三个额头挂满豆大的汗珠。因为王莹他们这边看守那人被自己人打死了，另外一边过来一个男子，死死盯着王莹这一行人。狐狸、三炮、龙王几人这时也清醒不少。在老洗脑，王莹冲上去抓住他的脖颈，顺手从边上抽
1: 童爷。
0: 王莹看见童爷时又急了，把目光看向前面的肥虎。
1: 你放开我媳妇儿！你堂堂大老爷们儿，来绑架一个女孩，传出去丢不丢人啊？
0: 肥虎看见王莹时突然笑了起来。
2: 你这娃娃真有意思。要媳妇儿不要命啊？那现在这样，你过来，换他行不行？
1: 好。
0: 王莹几乎考虑都没考虑，黎春从边上拉了一下王莹。
3: 别信他，肥虎狡猾多端，心狠手辣，

0: 拉开看了一眼，里面金光灿灿，他整个人都懵了，连忙把袋子拉上，里面都是清一色的黄金首饰，得有几十斤，价值几百万了。王莹有点懵，还是把袋子装进背包，把井盖重新合上，转身窜进了一个胡同。他往里走了没多远，一个冰冷冷的声音传来，
1: 你年满十八了，已经够负刑事责任了。
0: 不远处，一个男子靠在墙边，嘴上叼着烟。黑暗中，王莹还是认出来了，是黎春。王莹心里有些压抑，他已经好几天没动了，今天出来的时候还特意看看有没有人跟着，发现完全没人，才来到这个地方。可谁知道一出来就碰见了黎春。他思索了一下，二话不说转身就跑。黎春从后面猛冲两步，王莹毕竟背着几十斤黄金，哪儿跑得过黎春呢？更何况黎春是特种兵出身。
2: 我这几天都要疯了，我没得选，我绝对不能看着童爷受到伤害，更不可能让童爷因为我受到伤害。
1: 那你应该选择相信我，你按照我说的去做，我把他这个同伙抓到，绳之以法，这才是最能保证你还有你女朋友安全的方式。
2: 如果你抓不到呢？我听了你的，被他们发现了，那我怎么办？
0: 王莹现在整个人像只无头苍蝇，根本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心乱如麻，更多的还是担心。他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卷进这样的事情，头好痛。他抱住脑袋往地上一蹲，说话的声音都有些扭曲了。
3: 如果被发现了怎么办？我绝对绝对接受不了他受到一点点伤害。
1: 首先，你现在的行为，如果拿着这些黄金走了，那你就已经触犯法律了，到时候别提伤害了，你连见都见不到他的。其次，你觉得对付这些人，你按照他们的话做了，他们就会放过你了，放过童叶了。你们被关在饭店的时候，里面究竟发生过什么，你应该比谁都清楚。他们这批人丧尽天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没准就会对你们做什么。我有很多话不方便说，飞虎不是一个单纯的抢劫犯，他身后牵扯的人还有事情，比你想象的要庞大的多。
0: 王莹听见这句话，却又想起了肥虎，他抱着脑袋，
2: 我知道这里面肯定还有别的事情，因为肥虎和我说完那些话之后，最后笑着自言自语说了一句，谁他妈都别想好，说他自己早有准备。这他妈到底什么个什么啊。
0: 黎春看着一脸纠结的王莹，自己也蹲了下来，搂住了王莹的肩膀。
1: 我会帮你抓住他的同伙的，相信我好吗？
0: 王莹一脸压抑，突然笑了出来，
4: 我还能怎么样，你都知道这么多了，我不帮着你，你会放过我吗？
0: 黎春摇了摇头，
1: 相信我，我会对你还有你女朋友的生命安全完全负责的，放心吧。来，起来了，我们走。
0: 黎春一边说，一边从边上拎起王莹的书包。他背着书包和王莹走了没多远。大嘴和冯倩倩发展的也快，听说大嘴打算直接去冯倩倩家了。大年三十，熬过了高三的这个坎儿，终于不会再被亲戚们问自己考了多少分这样让人尴尬的问题了。王莹也是心情大好。也是这些天一直没有理会的消息，打电话也经常无人接通，王莹又尝试打了一个，结果这一下居然打通了，只不过不是李辉接的，是一个中年妇女的声音。
5: 喂，谁呀？
6: 哎，阿姨您好，请问这是李辉的手机吗？
5: 啊，是，我是他娘，孩儿现在在做手术呢。
6: 做手术？怎么了，阿姨？

0: 你个小兔崽子啊，一上学好几个月不回家，回家一趟还天天往出跑。哎，我说你，你眼里还有没有你爸妈了？我们现在打算和你谈谈，你过年还想不想要压岁钱了你？
1: 哎，想想，我的好妈妈，你看你，咱们日子还长着呢啊。
2: 王莹连忙撒娇，也只能和自己的父母了。他连忙转身到自己母亲身后，开始帮着捶背。很快自己的父亲也进来了。
3: 我也不舒服啊，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2: 王莹也跑了过去，给自己父亲也捏捏。其实王莹觉得过年挺没意思的，家里也没有什么节日的气氛，因为他除了父母不知道自己任何亲人，甚至连自己的奶奶爷爷都不知道，父母也从来不说，他小的时候还问，现在也不问了。每年过年别人家都是亲朋好友一大堆，其实他们家蛮没意思的。晚上一家三口吃过晚饭，坐在电视机前瞅春节晚会，一起熬过12点吃个饺子。王莹接过爸妈手上的压岁钱，一人1000块，心里老开心了。父母肯定不熬夜了，哄着父母睡着，王莹拿着压岁钱下了楼。小马哥早就在等他了，还有一帮狐朋狗友。大家跑到了一个朋友家，打了。大年初二早上8点，车子行驶到了东北一处小县城的医院门口。车子停下来，哥几个都是身心疲惫。拎水果的，拎吃的，还有抱着花的，也只有李沙漠这么无聊了。医院还真挺破的。一行人走到李辉的病房门口，病房里唉声叹气。
4: 这可咋弄啊，房子都

0: 行人是真的开始招呼啊。李辉的父母满脸不好意思，可王莹他们也不认生，这大冬天的把自己整个人整得埋埋汰汰的，衣服都划破了好几个口子，那也不管。也是真的体验了一下建筑工人的不容易，幸好还有不少李辉的亲戚来帮忙。李沙漠也没有王莹他们想的那么娇贵，戴着手套和帽子干起活来有模有样的，一点都不拖后腿。就是从他的眼里总是给人一种感觉，盖房子用的不是水泥，是他车子的骨灰一样，满脸心疼。这可真的是日夜开工啊，王莹就跟一个闹钟一样，每天就睡五六个小时，剩下的时间基本都忙在这个盖房子上面。李辉感动得一塌糊涂，也不会说话，大嘴柔柔弱弱的体型，没想到干起活来也挺拼的。看着房子有模有样，一点点的起来，大家心里别提多高兴了。正月十五的时候，大家决定休息一天。女孩王莹他们在帮忙盖房子的时候，李晴一直在边上帮忙，而且作用还不小。大家彼此之间也是越来越熟悉了，哈士奇和李大浪子两个人一点一滴都被王莹看在眼里，大嘴就是一脸的不屑。李辉一家真是老实到有些可怕了，这么明显的事儿，一家人也是一点都没看出来。夜深人静，王莹晚上睡不着，想来想去还是要提醒一下某些人。他把小马哥和李沙漠两个人弄醒了，冲着两个人比划了一个虚的手势。大晚上的，外面确实挺冷，哥仨这会儿也像是三个民工一样从房间里出来了。这俩人也是忙活了一天，都挺累的。
1: 干啥呀银子，这不是还没到点儿呢吗？
0: 王莹开门见山：
2: 李晴不适合你们，你们两个把握住度啊，别的我就不多说了。
3: 哎，你这话说的，银子，哥们儿什么人你不知道吗？
2: 就他妈因为知道你是什么人，所以我才说的。李沙漠，这李晴不是你外边随随便便一个姑娘，是咱们兄弟的亲妹妹。你要是说你李沙漠，从此以后踏踏实实的，不在外边花了，不在外边玩了，你就一心一意的跟他过日子，要娶她，我肯定双手赞成，绝对的撮合你们。小马哥还好，你李沙漠肯定不行，你收不下心来。吴琼静那个事儿你肯定还记着呢吗？如果你敢这样对李晴，李沙漠，咱们兄弟以后没得做了。你呀、就安心的把她当妹妹，要么呢就奔着结婚去，你行吗？
0: 李沙漠当即沉默了，小马哥从边上也不吭声了。天气极冷，零下的温度。王莹递给他们一人一支烟。
2: 哥们儿兄弟的，千万不要因为这样的事情闹得不愉快啊，我们好不容易挺好一集体，别因为这些事情再闹个手足相残。李辉的性子你们也知道，那别说李辉了，如果是你亲妹妹让你兄弟玩了，你能不急眼？好了，就说这么多，剩下的自己想啊。
0: 王莹拍了拍两个人的肩膀，回到房间里躺下就睡着了。王莹这边刚一睡着，另外一边小马哥和李沙漠两个人站在门口相互看了半天。
3: 小马，还是你来吧，我肯定不会为一棵树放弃整个森林的，幸亏银子提醒到位。
1: 我倒是想来呢，问题是人家也得看得上啊。
0: 第二天一开始，李沙漠和小马哥对李晴的态度就不一样了，虽然也很好，但最起码没有给人那种狼接近羊的感觉了。一家人忙忙乎乎，前前后后持续了一个月，房子终于盖好了，也装修好了。这是一幢气派的二层小楼，连院子里的墙都给换了。李辉家成了村里第一幢豪华建筑，好人做到底，送佛送到西，反正车也卖了，连所有的家具李沙漠都一并给买齐了。新家新房子， 哥几个的压岁钱也全。

0: 全都买了礼物，比他矮了大半个头，双手顺势环住了他的脖子，踮起脚，带着酒气就吻了下去。李沙漠起初僵着没动，但身体已经诚实。李青把他往后一推，两个人跌进沙发，他跨坐上来，手探进衣服，气息温热。到了这一步，李沙漠的防线彻底瓦解。
1: 别闹，他们还在边上唱歌呢。
2: 没事，都喝多了，这个地方这个时间不会有人来打扰我们的啊。
0: 李青脱去了上衣，李沙漠眼神瞬间直了，李青再次搂住他的脖子吻了上来。到了这个时候，李沙漠如果还能忍，那就不是他了。他翻身将李青压住，大脑一片空白，只剩下最原始的冲动。李青眼神迷离，李沙漠觉得自己快要疯了。另外一边，王莹的包房里，他正和大嘴躲在角落里给同业冯倩倩打电话。李辉和孙启展抱着话筒吼得正欢，李辉父母笑着看着这群孩子，没人注意到这么聪明。也是巧，大嘴从后面捧着一大摞雪就过来了，王莹正琢磨李沙漠呢，一捧雪就扣到了脑袋上。大嘴是真的厉害呀，扣上之后一口就下去了。王莹一声惨叫，爬起来时大嘴已经跑远了，他这一下也不管李沙漠了，转身捧着雪冲着大嘴就扑了过去。李沙漠和孙继然两个人从边上也闹了起来，李辉一脸憨厚的扛着枪，像是保镖一样靠在边上。晴晴这时自己走到了李沙漠的边上，嘴角挂着嘲讽的语气：
2: 你在怕什么呢？
0: 李沙漠没说话。那边王莹和大嘴两人已经跑远了，李辉从边上连忙也跟了上去，生怕出点啥问题。孙启展和小马哥也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李青看了看周围，顺手一拉李沙漠：
2: 跟我来。
0: 李沙漠一脸的迷茫，被李青拉着就进了树林。李青和李辉两人都是从小在这里长大的，对这一带极其熟悉。李沙漠进了树林以后就已经完全转向了，根本不知道怎么走。他连续叫了李青好几声，李青也没理他。和王莹他们越来越远，李沙漠自己也不敢瞎跑，愣是跟着李青走了十来分钟。李青对附近好像很熟悉，停在一处山洞门口，外面是一块大木板，已经被积雪封盖了。他自己伸手扒了扒了，一用力把木板推开。他冲着李沙漠招手，李沙漠一脸的迷茫，跟着李青进去了。里面是一个五平米左右的地方，李沙漠都不能站直腰。这是一个天然的小山洞，漆黑一片，非常阴冷。中间的位置火堆点燃了，李沙漠弯着腰看见里面居然还有棉被，铺的还挺整齐。他一脸惊讶地看着李青，由于站不直，他干脆坐了下来，看着周围一脸的好奇。李青过来双手捧住李沙漠的脸颊，冲他就亲。李沙漠轻轻一推李青，整个人都懵了。
1: 哎，这里是什么地方？青青，你到底要做什么？
0: 李晴不说话，展现得十分疯狂，推倒李沙漠就压在他身上。他嘲笑讥讽一样的眼神瞅着李沙漠：
2: 你在害怕什么呀？
1: 不是不是，青青，我和你说，昨天我是真的喝多了，我……
0: 青青嘴角挂着笑容，李沙漠早就有了本能的反应。
2: 你还装？
1: 我不是装，我也是个正常的男人。可是现在，
0: 青青顺手脱下了自己的衣服，一连王莹和大嘴两人打打闹闹，已经到了森林深处，都累了，两个人靠在树边上抽着烟。李辉他们也已经跟了上来，也是气喘吁吁的。小马哥跑不动，他是站在最后面的。王莹他们这边都靠在大树边上，说说笑笑呢，难得的放松。 看见小马哥站

0: 子那边已经不动了，一脸好奇地瞅着斜前方。
1: 哎，干哈呢？赶紧过来呀，大巨下子回去了，外边太冷了。
0: 李辉冲着小马哥伸手招呼，想叫小马哥回来，结果小马哥从边上一脸的兴奋。
2: 快来快来，哎，我看见了一只野生哈士奇。
0: 王莹一行人一听都有些好奇，连忙都站起来，一脸兴奋地跑到了小马哥边上。李辉是最先看见小马哥嘴里的野生哈士奇的，他脸色当即就变了，顺手抄起手上的猎枪，跟着就要开枪。王莹一把抓住他的手腕。
3: 哎，你要做什么？
0: 李辉也有些郁闷，很谨慎地看着小马哥。
1: 你呀，见过尾巴朝下眼神如此残暴的哈士奇吗？
0: 小马哥一句话被点醒了，再仔细

李青翻了个身，没有说话，气氛有些尴尬。李沙漠有点懵，越想越乱，总感觉不对劲儿，却又说不出是哪儿不对。新的开学季终于到来，学生们陆陆续续返校。李辉来时，手上的石膏还没有完全拆线，李沙漠豪爽地又安排了喝酒。

0: 沙哑深沉的声音充满威胁。电话挂断，王莹走进来，手上拎着一个和王莹上次见过的一模一样的袋子。他把东西放下，自己转身就离开了，话也没说，显得很淡定。王莹这时已经戴上了耳机，里面传来黎春的声音：
1: 放心吧，周围所有的一切我都已经布控了，只要人露面了就一定抓住他。
0: 黎春这么说，王莹也踏实了不少。他顺手把袋子打开，里面金灿灿的，清一色的黄金珠宝。王莹随手把玩了一些，有些无奈，这钱啊就是好东西。一瞬间他有些想装一把进去的冲动。他连忙摇了摇头，坐在床上不停地抽烟，一会儿一支，两盒烟很快就抽完了，屋子里乌烟瘴气。一转眼就到了中午，他都有些饿了。手机终于响了起来，他盯着手机仔细看了半天，顺手拿起电话，里面那个沙哑的声音又传出来：
2: 第二大道小吃街沙县小吃门口，15分钟时间，到了等我电话，拿好东西。
0: 王莹这边刚放下电话，耳机里就传来黎春的声音：
1: 没事，安着，你走你的就行，我们的人会全程跟着的。
0: 断，王莹愤怒地把兜子扔在地上。
3: 操，这他妈什么意思啊？哪有什么 U 盘啊？这不故意刁难人呢吗？这
0: 话音刚落，黎春已经冲了起来，站在王莹边上。
4: 人呢？
0: 王莹拿起电话想拨回去，但电话那边已显示关机。黎春身后还有好几个人，他一脸的严肃：
4: 让所有人封锁这幢大楼，不允许任何人进出，让刚才跟着从厕所进来的兄弟动手把所有进来过的人带到警局协助调查，还有给我查刚才那一段时间是什么把信号阻扰的。
0: 身后的人连忙出去了。王莹靠在窗户边一脸无所谓，双手一摊：
5: 黎段，我想咨询一下，那个所谓的 U 盘是什么东西啊？
0: 黎春站在原地，刚想说话，耳机里就传来同事的声音。王莹连忙往下一探头，这个男子从7楼跳下：
6: 师傅。
0: 直到男子到了同业边上，同业都没有在意，倒是在边上的姚雅看见了这个打扮很怪的男子，连忙往后拉了拉同业。同业这时候满脑子都是王莹，哪儿还有别的心思。姚雅拉着他往边上走了两步，男子又移到了同业边上。姚雅这下觉得不对劲儿了：
7: 你是谁？
0: 他挺谨慎的，这话一问完，男子突然抬头冲着姚雅笑了，依旧是那冰冷的眼神。一瞬间，男子手上出现了一把刀片，就像做梦一样冲着同业的脸上一划。同业只感觉自己的脸上一阵清凉。瞬间，这张闭月羞花的面容鲜血横流，冯倩倩啊的一声吼了起来，咬牙也觉得像做梦一样。
7: 同业，
0: 他一吼同业，上去就抱住了同业的脸。那个男子这下照着同业另外一侧脸又招呼上去，姚雅伸手伸得及时，刀片划开了姚雅的羽绒服。姚雅这下也害怕了，疯的一样的大吼：
7: 救命啊，救命啊！
0: 这本来就是校园，姚雅几个人本身就漂亮，招人注意，这

上坡。左右开弓自射雕，搭腕开弓，并步搭腕开弓，并步。

病故。搭腕，开弓，病故。搭腕，开弓，调理脾胃，虚丹举，上举，下落，上举，下落，上举。下落，上举，下落，上举，下落。上举，五劳七伤往后瞧，起身后瞧，转正。

身后桥，转正，起身后桥。

后桥，转正，起身，后桥，转正，起身，后桥，摇头摆尾，去心火，上坡，下岸，右倾，左旋，摇头摆尾。

0: 他留着小平头，戴着一副大墨镜，王莹他们都不认识。这人似乎清楚王莹是这伙人的头，径直坐在他床边，从床头上拿起了一个苹果，用水果刀慢慢削了起来。这架势让王莹想起了宁海，不过此人的气势比宁海差远了，一看便是底下办事的。他坐下后开门见山：
1: 小伙子们，不好，
2: 吓唬我也没有用的，我懂法。小时候我父母是把法律条文给我弄成小人书看的，聚众斗殴三年以下，严重的3到10年，如果带有黑社会性质的3年到10年，这里边再有点别的事儿，比如非法开采之类的，数罪并罚，没有个十几年出不来。你现在这个年纪进去了，十几年之后出来，什么都晚了，一辈子都晚了。
0: 男子一把揪住王莹的衣领，瞪着他，满脸怒容与威胁。王莹其实也怕，却知道此刻绝不能露怯，便紧绷着神色，面对面盯着对方。很快，男子笑了起来：“
1: 既然你们几个娃娃这么喜欢玩，那我们就陪你们玩玩。”到时候别怪我没给你们机会啊，还闹大，让我看看你们怎么闹的，拿什么闹的，无非几个普通老百姓家的孩子。
3: 那你看这样能不能闹大啊？
0: 李沙漠这时出现了，他站在男子边上，手里拿着保时捷车钥匙和宝马车钥匙，还有几个房产本，往男子面前一拍：
3: 虽然不是我花钱买的，但是这些东西现在都在我名下，我随时可以出售。你们把我兄弟弄成这样了，现在还来恐吓他们。行，别的我也不说了啊，我看看你们能多厉害啊。闹闹就闹啊，你们给得起的我也给得起。我觉得肯定有不少报社或者记者对你们的事情感兴趣，对吧？啊，忘记自我介绍了，我叫李沙漠，我们家也有一家报社，还有一家数字传媒公司，不一定能闹赢，但是一定能闹大。不过最好还是别闹得太大，要是引起了人家的注意，再牵扯点以前的事情出来，那可就不好做了。
0: 李沙漠嘴角挂着笑容，气势如虹。男子看见这些，气势明显和刚才不太一样了，他皱着眉头。过了好一会儿，他站起来，使劲点了点头，转身。

0: 子。大嘴扶了扶自己的眼镜，边上的王莹踢了他一脚，
1: 说他妈什么呢，快点过去看看呢。
0: 大嘴使劲摇头，
2: 不，我不去，李辉你去。
3: 啊，行，什么？
0: 李辉也憨厚，应了一声，自己就跑了过去。他走到李沙漠边上嘘寒问暖，李沙漠根本不理他，不知道在找什么。
3: 是不是找这个呢？
0: 李辉从地上捡起了一把车钥匙，李沙漠一把抢过车钥匙，话都不会说了，走到自己的车后备箱。李辉还跟了过去，很是关心。
3: 沙漠，你没事吧？
0: 李沙漠也不吭声，咬牙切齿的，后备箱都不会开了，还是李辉帮他打开的，里面有一根棒球棍子。李沙漠看见棒球棍子的时候，顺手就抄了起来。他转头，满脸火药残屑的混合物，浑身上下散发着火药味，两只眼睛血红。
3: 哎呀妈呀！
0: 李辉下意识往后退了一步。李沙漠又看着周围，小马哥在不远处看着李沙漠这个状态，也害怕了。
4: 不是，沙漠，你听我说，我不是故意的，你这不是没事吗？你现在这个造型老帅了，比以前潇洒多了。以前你就像是一只白毛大鹅，你看你现在最起码有点酋长的风度了。沙漠，你别激动，你听我说。
0: 李沙漠拎着棍子已经冲小马哥过去了，咬牙切齿的一脸心疼的表情，身上还有不知道是哪儿被崩出来的血迹，鼻血这时也流出来，眼泪激动的也流了出来。
5: 你个脑子里面装的都是屎的蠢猪，老子今天和你绝交了，不，今天老子和你只能活一个。你别走，我杀了你。
0: 越说越激动，李沙漠拎着棍子就跑了起来，小马哥也机灵。
2: 我错了，我错了，
5: 你别走，
2: 沙漠哥，我
5: 真
2: 不是故意的，
5: 我杀了你。我
0: 一瞬间，小马哥疯狂逃窜，李沙漠在后面疯狂追赶，好几次差点抡到小马哥。小马哥也知道李沙漠这是要玩命了，他毕竟跑的速度慢。前面距离不远的位置，工地的工人正在施工，一个大牌子上面写着危险，请勿靠近。小马哥跑得太专注了，根本没有注意，于是周围两排工人看着小马哥就冲过了警示牌，前面一条深沟，整个人叮铃咣啷的就掉了下去。有人不敢看了，连忙捂住了眼睛，还有人盯着后面追上来的李沙漠。
6: 哥们儿，小心点，前面有沟，可深了。
5: 给我滚！
0: 李沙漠疯狂地大吼了一声，冲到了沟边上。这沟挺深的，下面被填满了湿湿的泥土。小马哥一脸痛苦的表情，多半

0: 展整整昏迷了3天才醒。西爱那边成了王莹他们的居住地，毕竟学校放假了，宿舍也不让住。因为孙启展的关系，大家也都没有回家，都住在西爱。当孙启展醒过来的时候，王莹一行人几乎要欢呼。他睁开眼睛，看见房间里的这一批兄弟，只是嘴角挂着笑容，也没有力气说话，轻轻把手伸了出来。王莹一行人赶忙过去，大家把手握在一起，大嘴激动的眼泪都流出来了，终于扛过去了，雨过天晴了。冬天的夜空在白茫茫的大地衬托下更加深邃幽蓝，让人感到冬夜的孤独和凄凉。几颗星星在远处跳动着，一会儿便隐没在了夜空中，天空像被墨水涂抹的一样浓黑。昏黄灯光，
1: 他说他还有同伙，而且一直就在附近盯着我们，他没有办法同同伙联系，但是他说他的同伙了解的，一定会联系我，因为我是最后接触他的人，如果我不听他的，他同伙一定会找上童颜。这袋子黄金是他们逃跑的时候匆匆忙忙藏起来的，本来要把手上的三袋子都分开藏起来，然后再分头逃跑的，可是巡捕追得太紧，根本没有时间和机会在光天化日之下再把剩下的两袋子藏好，也不能随便找个地方就藏，害怕被别人捡了漏，也不敢把三袋子都放在一个地方，所以他们就拿着剩下的两个袋子冲进了那个火锅店，这袋子黄金就一直藏在这里。他让我把黄金拿走，说分给我1/10，剩下的藏好，到时候会有人联系我。
2: 相信我，我会对你还有你女朋友的生命安全完全负责的，放心吧。来，起来了，我们走。
0: 李纯一边说一边从边上拎起王莹的书包，他背着书包和王莹走了没多远。
2: 把你兜里面的折叠刀收起来，孩子，我在帮你，在救你，你别把自己往不归路上推，你心疼女朋友的害怕她出事的心情我懂，这黄金你拿不走，周围还有好多我们的同事，你回去以后啊，该怎么样还怎么样，如果他给你打电话了，你及时打电话通知我，我会安排部署好的，只要他露面就会把他抓住，我李春这一辈子从不说空话。
0: 王莹紧紧攥着兜里的折叠刀一言不发，心里乱极了。李春先把王莹送回到了酒店公寓，自己坐在车里等了几分钟，一辆警车行驶过来，车上下来三个人，转身上了黎春的车，几个人坐在车上就在鼓捣手枪。
3: 李队，那个孩子把黄金给你了？
2: 东西都在这儿了，这孩子还得跟着，他女朋友那边也安排人跟着，要24小时的保护他们的安全，这是我答应这个孩子的。
0: 黎春顺势把袋子拉开，里面金灿灿的，边上的几个同事连忙伸手抓

0: 很快自己的父亲也进来了。
1: 我也不舒服啊，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王莹也跑了过去给自己父亲也捏捏。其实王莹觉得过年挺没意思的，家里也没有什么节日的气氛，因为他除了父母不知道自己任何亲人，甚至连自己的奶奶爷爷都不知道，父母也从来不说，他小的时候还问，现在也不问了。每年过年别人家都是亲朋好友一大堆，其实他们家蛮没意思的，晚上一家三口吃过晚饭，坐在电视机前瞅春节晚会，一起熬过12点吃个饺子。王莹接过爸妈手上的压岁钱，一人1000块，心里老开心了。父母肯定不熬夜了，哄着父母睡着，王莹拿着压岁钱下了楼。小马哥早就在等他了，还有一帮狐朋狗友。大家跑到了一个朋友家，打了北式土墙。这两个小屋子里面还打着一些地铺，生着火炉。大冬天的，东北本来就冷，王莹他们早有防备，也没想到居然会冻成这样。李慧的父母本想要王莹他们去村子里的别的亲戚家住，也被王莹他们拒绝了。本来过来就不是来享福的，是来帮忙的。哥几个合计了一下，他们几个还挤在一个屋子里，他的父母挤在另外一个屋子就行了，晚上有火炉就可以，盖房子才是最主要的。既然要盖，那就可着劲儿盖，盖好的，工人找不到，哥几个就行。李辉的父母本来也是干这行的，也知道该怎么弄。开始老两口还不好意思，可也实在没办法了，最主要的还是钱的问题。小哥几个把所有的压岁钱都拿了出来，总共凑了不到3万，还包括李沙漠自己的2万多，这钱买点水泥都不够。他们家里也没有什么积蓄，他的父母东凑西凑也才凑了2万，按照他们的预估至少需要10万。王莹他们还想给李辉添置一些新家具什么的，再把围墙什么的修修，吃人一只羊怎么也得再给人家买几只吧，最好再买头牛。哥几个越想越远，越想越大，差点没想到最后给他盖个别墅了，怎么的也得照着20多万去。本来想的都挺好，可真正到了实践的时候才发现居然这么困难。夜深人静，哥几个一人裹着一件军大衣，边上生着2个炉子，围在一起，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年初一离家出走，想和家里要钱那是不可能了。哥几个寻思了一下，把自己身上值钱的东西都拿出来，粗略估算了一下，最多卖个1万多，这可咋整啊？大家都发愁了，也都睡不着，来都来了总不能白跑一趟吧。一小圈人盘腿席地而坐，火光映照在每个人脸上，这些稚嫩的年轻人一脸愁容。
2: 哎呦，真是没辙了，这可咋整啊？就这么点能卖的东西了？
0: 李辉不太会说话，但看着自己兄弟这么烦，自己也不舒服。
3: 哥几个，你别这样，已经够好了，弄成啥样是啥样吧，反正就这样，东西都卖了也不是几个钱。本来我看我爹娘愁就够心疼了，哥几个好好的年不过，都跑我这来了，陪我一起发愁，我心里就更不舒服了。
0: 王莹搂住了李辉，
2: 总会有解决的办法的，我永远相信这一点，肯定会有解决的办法。
4: 哪儿还有啊，打工肯定不行，借也没地方借，和家里面要更别想，卖东西哪儿还有值钱的东西啊？
0: 李沙漠一脸愁容。这时王莹抬头把目光看向了李沙漠，王莹这一看，很快孙继然也看过去了，大嘴的目光随即也过去，所有人都看向了李沙漠。李辉不知道为啥看，但他知道王莹他们都在看，他也要跟着看。

0: 沙漠被看得有些心虚，连忙把自己的衣服裹了裹。
1: 你们都这么看着我干啥呀？我总不能出去卖身吧？哎，兄弟一场啊，要有人买，我也能卖。
0: 大家还是没说话，还是都看着李沙漠。李沙漠皱着眉头，两手一摊。
1: 喂，能不能别这么看着我了？我已经很尽力了呀。
2: 哎，沙漠啊。
0: 王莹长出一口气，搂住了他的脖颈。
2: 哥帮你把 W 市思明区第一败家子儿的名号坐实吧，怎么样？
1: 你们想干嘛？
0: 李沙漠一脸警戒，连忙又往后退了一步，紧紧攥着自己的车钥匙。他感觉自己好像是一只小绵羊，周围围着一群狼。
1: 哎，别开玩笑！哎，卖了我也不能卖了我的泡妞神器啊！不是你们家还有人性吗？连我车都惦记？别想啊，那也是我兄弟，我们两个也是一起奋斗的。
0: 李沙漠躲在墙角，一脸心疼，泪眼婆娑的表情跟受气的小媳妇一样。另外一边，哥几个一人一句：“
3: 哎，沙漠哥，你这么有魅力的人，风度翩翩，颜值逆天，会靠一辆车泡妞吗？开玩笑！”
4: 沙漠哥，你这么重感情、讲义气的人，会看着自己手足兄弟落难，袖手旁观吗？对女人都能挥金如土，哎，为了女人，自己家亲戚都能舍出去一大群，对自己兄弟还有兄弟的父母，可能会不管不顾吗？那必然会抛头颅、洒热血呀！
5: 沙漠哥，你这么大方，亿万身家，家中独子，前途一片光明。兄弟们都懂你的。
0: 李沙漠眼含热泪，躲在墙角，一脸心疼地看着自己的车钥匙。
1: 哪个缺德带冒烟的交给你们这么王旗驾我的？
2: 看你这话，都是兄弟，怎么？
0: 王莹还想继续解释，却发现周围几个人的手指都指向了他。王莹拍下去一个，然后又拍下去另一个。
2: 喂，你们可别瞎指啊，饭能乱吃，话可不能乱说啊。
0: 次日中午，在镇上一家二手车中介门口，老板手上拎着一把菜刀，整个人都急眼了。
6: 你呀，是不是有病啊？啊，大过年的卖个车，拿个骨灰盒装车钥匙，啥意思啊你？
0: 李沙漠也急了，泪眼婆娑的。
1: 你呀才有病呢。你能理解一个人失去自己最好战友的感受吗？你知道他为我做了多少事情吗？你知道他帮了我多少忙吗？我祭奠一下他怎么了？
6: 棋盘！
1: 你才是！照顾好我兄
2: 是咱们兄弟的亲妹妹。你要是说你李沙漠，从
0: 他矮了大半个头，双手顺势环住了他的脖子，踮起脚。
7: 还装？
1: 我不是装，我也是个正常的男人。可是现在，
0: 青青顺手脱下了自己的衣服，一脸嘲笑示威一样的眼神瞅着李沙漠。不管李沙漠说什么，他根本不理睬，脱了自己身上的衣服就开始摸李沙漠。
7: 你还算不算个爷们儿？说什么呀？
0: 青青这时的笑容和李沙漠认识的那个青青。简直就是两个人。李沙漠耳根子都红了，往边上吐了一口，

0: 缠绕在树上，狼腿上的血迹已经渗透了边上的皑皑白雪。
1: 那是中了猎人的陷阱了，这附近就是有狼，在吃村子里边的羊，正好晚上我请大家吃狼肉。
0: 李辉又把枪举起来，那狼的表情更凶狠了。王莹再次抓住他的枪口，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对狼就有天生的发自内心的喜欢。
2: 哎，你别动，你疯了，你看他的腿。
3: 我去帮他弄一下，给他弄开。
0: 李辉一听王莹这么说，当即急了，
1: 我看是你疯了，这狼会吃人的。
3: 放心了，我没事儿，你们都等着我的。
0: 李辉在边上急了，
3: 听我的，这样你拿枪对准他，如果他敢咬我的话你再开枪。
0: 李辉一行人也是拗不过王莹，大嘴吓得还特意往后退了两步，喃喃自语，
4: 这个疯子。
0: 王莹自己一步一步冲着那匹狼走过去，狼的目光也盯向王莹，身体扭转对着他。王莹先是把自己的手伸出来，一副要投降的姿势。孙启展从边上一捂自己的眼睛，
5: 受不了啊，这傻子。
0: 李辉一本正经地端着枪，见王莹之后嘴角居然挂着笑容，如此淡定。王莹也挂着笑容，一脸开心，张开双臂，一双拖鞋照着王莹的脑袋就甩了过去，瞬间房间里到处都是王莹的哀嚎声音。相比于王莹，李沙漠对自己就狠多了。从 W 市下了车，想了一路也想不出比王莹说的更好的办法，琢磨来琢磨去还是按王莹说的来。他先是找了一处臭水沟，整个人直接跳了下去，起来之后浑身上下都散发着臭气，找了一处土地躺在上面就开始打滚，这吓坏了两个夜跑的路人，然后又抓起泥巴往自己脸上呼。老天爷都帮他忙，这一路正琢磨怎么把自己弄得更惨一点呢，结果走神了，一脑袋瓜子撞在了电线杆子上，整个人都有点懵。又往前走了两步，前面一口井的井盖都不知道被谁移开了，也没有个标识，李沙漠整个人哐当一声就摔了下去，能从下面爬上来也真是个奇迹。回到家，大门打开的一刹那，李沙漠双眼饱含泪水，朝着屋内喊了一声，
6: 妈，我回来了，对不起，我错了。
0: 扑面而来的是一股酸臭气味，在看着儿子这副狼狈相，他爹妈连打他的心思都没了。李沙漠忽然想起王莹对他说过的话，
3: 沙漠，你听我说，你的事情最大，你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对自己要狠，要把自己弄得非常的狼狈不堪，只有这样你才能最……
0: 电话里那沙哑深沉的声音充满威胁。电话挂断，王莹整个人都乱了，他摇晃着脑袋，内心无法平静，尤其是看到身旁的童叶时，心里更是乱成一团。过了许久，他才慢慢调整好状态，看着童叶睡着了，他轻轻下床，转身拉开房间门。大门刚拉开的一刹那，一个身穿黑色风衣的男子出现在他面前，他吓得后退一步，脸上露出恐惧的表情。他紧紧盯着这个男子，男子也盯着他，两人对视片刻，王莹脑海中闪过无数的念头。很快，一个漂亮女子走到了男子身边，两人笑了笑，转身离开了。走廊里传来他们的对话，
7: 你刚才和门口那个人看什么呢？
8: 那谁知道啊，丫好像脑子有病。
0: 听见这话，王莹心里放松了不少，他摇了摇头让自己平静下来，转身往楼下走，想给黎春打电话。电梯门打开的一刹那，他居然看见了吴琼静。她打扮得挺漂亮，穿着火辣，这天气也不嫌

0: 经睡着的童叶陷入深深的沉思，躲肯定是躲不了的。刚开学就弄得心情一团糟，他
1: 脾气还挺棒，挺有意思啊。
2: 真气人，无冤无仇的这么玩我，害得我
3: 的病啊啊！
0: 周围的巡捕已经暴怒了，正在开会，他把自己的手机也关掉了，正在总结这个案子。黎春派来的人也在前往学校的途中，姚雅几人站在原地，童叶急得都快哭了，眼睛里面噙着泪水。
4: 我又到底哪儿去了？怎么一声不吭就没有了？啊！我们报警吧！
5: 还不到24小时呢，不能报警。别着急，童叶，大家都挺焦急的。
0: 姚雅和冯倩倩两个人连忙安慰童叶，童叶一脸焦急，三个姑娘的心思也都没有看周围。这时，一个瘦瘦的男子奔着童叶这边过来，他戴着口罩，脑袋上还顶着一顶帽子，帽檐压得很低很低。他冲着童叶他们这边过来，恍惚之间，男子抬眼看了眼这边，这眼神给人一种冰凉的冷酷，一点人情味都感觉不出来。他一步一步走到童叶的边上，童叶还在原地打转。
4: 到底去哪儿了？到底去哪儿了？林子，你不会出什么？
0: 一边叫吼，一边跪倒在地上。叫吼到后面，整个人的声音都已经沙哑了，周围围聚了好多人，乱了，彻底乱了。童叶的眼泪哗哗的往外流。王莹一身酒气冲到了医院急救室门口，急救室门口站了很多人。
5: 你干嘛去了？
0: 姚雅冲着王莹就冲了过来，过来之后疯了一样的给了王莹一个嘴巴。
5: 王莹，我把你换了，你干嘛去了？为什么突然之间就没影了？你还我童叶，你还我童叶！
0: 姚雅疯了一样的吼了起来，小马哥、孙七展一行人都冲了过来。王莹整个人都懵了，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在王莹身后，黎春带着一行人紧随其后也跟上来了。他站在王莹的身后也没有说话，边上的护士和大夫也都在和学校的一些领导沟通。学校里发生这样的事儿，是件大事儿。
5: 我问你话呢，你今天干嘛去了？你知不知道多少人在找你，多少人在为你担心？你还我童叶！
0: 咬牙使劲捶打王莹。
5: 你告诉我，你告诉我，难道你就是这么照顾童叶的吗？
0: 姚雅的情绪太激动了，冯倩倩坐在座位上也在哭，刘月也来了，一个劲儿地安慰他们。终于看见王莹了，刘月连忙也过来拉着姚雅。王莹一脸迷茫，小马哥在边上咬着自己的嘴唇，一脸的痛心。
6: 下午时候，童叶在学校被一个陌生的男的拿着刀片给脸给划了，刚缝针。
0: 王莹犹如晴天霹雳，一把推开边上的人，冲进了急救室。门口的大夫伸手一拦他，他一把推开大夫，大夫也急了，边上的黎春跟了过去。王莹一下冲进了病房里面，童叶像个傻子一样坐在病床上，一言不发。身后的大夫要说话，也被黎春他们制止了。急救室里面一个人都没有，时间好像静止了一样。王莹一步步地奔着童叶过去，走到童叶面前，看着他脸上包扎的伤口。他从来没有见过童叶这个样子，面容被毁，对一个花季少女来说简直是致命的打击。童叶一脸痴痴呆呆的样子，就坐在那里。王莹伸手就要拉童叶的手，童叶一把推开王莹，也没有看王莹。
5: 分手吧，林子，咱们两个到头了。

0: 不想和你继续下去。
1: 王莹不说话，只是继续拉童叶的手。童叶一把又推开了王莹。
2: 我和你说，我们俩分手吧，你听不明白是不是？
1: 童叶吼了起来。王莹一言不发，顺手又要拉童叶的手。童叶疯了一样的抬手扇了王莹一个嘴巴。
2: 我要和你分手，你不明白吗？我现在这样了，你别还假惺惺了。

0: 他顺势助跑起跳，翻进了院子里。几乎就在他落地的同时，身后传来咣的一声闷响，小马哥四脚朝下的摔在地上，震得地面都颤了颤。他却跟没事人似的爬了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李辉紧跟着翻进来，肩膀上还留着半个鞋印。最后进来的是大嘴。这院子很小，正对着一处民房，左右各有一间屋子，外面看去屋里一片漆黑。敲了敲门，大门打开，王莹一行人进了房间，两侧的门都关着，所有人都聚在客厅，一股消毒药水的味道扑面而来。墙边靠着七八个人，地上散落着各种武器，到处地上满身鲜血，几近昏厥。孙继展不再和王莹多说，从边上抄起片刀，一头就扎进了屋里。冲进来看见屋里的情景，全愣住了。外面的巡捕也涌了起来，所有人都在逃。
1: 救护车，救护车，
0: 有个巡捕吼了起来。王莹看见大批巡捕赶到，紧绷的精神终于像有了依靠，他缓缓闭上眼睛，晕厥了过去。三天后 W 市人民医院，王莹、小马哥、大嘴躺在同一个病房里，冯倩倩、同叶、姚雅几人忙前忙后地照顾着。几个人都受了些皮外伤，姑娘们心疼得不行，好在这些孩子心都大，没出大事已是万幸，在病房里依旧说笑打闹。王莹倒没怎么说话，脑子里一直在琢磨怎么解决这事儿，也试着调整自己的心态。他们确实救了孙启展，若不是他们及时冲进去，当时那伙人所有的力气都往孙启展身上招呼的话，那他八成就没命了。他们现在受巡捕保护，孙启展那批人则是由巡捕监护，伤势都更重些。孙启展至今都还没醒，这几天全靠童叶他们照顾，病房里倒也显得其乐融融。这时门被推开，一个男人走进房间，口气明显带上了威胁。王莹心里有些害怕，但想到孙启展，他心一横，
2: 闹到底，告到底。
0: 男子听王莹这么说，伸手拍了拍他的脸，
3: 小伙子，发育好了吗？
0: 王莹一把就推开了他的手，
4: 我想见宁孩，我和他说，你们那儿你说了不算，但是我们这里我说了算。
3: 小逼崽子，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2: 哼，你那套吓唬不了我的，我爹娘从小就教育我很多事情，你们不敢把事情闹大，你们也不敢和巡捕对着干。哼，我呢也不想把事情闹大，我也不想要赔偿，我们唯一的要求就是孙启展那边的事情。

0: 呼吸了一口气，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了他。王莹思索了一下，
1: 我觉得他应该是决定放过孙局长了。
2: 好喽，
3: 太好了，
0: 一屋子的人都吼了起来，王莹也开心了不少，想着和宁海说话心理压力还是真大。事情不知道是被宁海他们用什么手段平息下去的，本来也是他们内部人自己的事情，他们不希望巡捕查，那自然会做得圆满。哎，一副无辜的表情。
4: Oh no， 沙漠哥，我不是故意的，我是正当防卫。哎呀天哪，救人啊，救人啊！
0: 小马哥在坑里疯狂地吼了起来。医院门口，王莹一行人刚从震惊中恢复过来，医院的保安也过来了，围在李沙漠的宝马车边上。王莹和孙七展他们站在一起，嘴角都挂着笑容，想着李沙漠刚才的样子，正想过去看看呢，一个套着黑风衣的男子出现了。
5: 哈喽啊，孩子们，上午好啊，阳光明媚，我最喜欢这样的天气了。
0: 宁海戴着一副皮手套大墨镜，他叼着烟站在了王莹一行人的面前。他总是喜欢一个人出动，确实不像别的老大一样。看见宁海的时候，一瞬间周围安静了不少，大家都挺紧张，宁海也看出来了。
5: 别整得那么紧张，多大点事儿，过去了吗？孙七展是吧？
0: 他笑呵呵地走到孙七展面前，冲着孙七展伸手。
5: 我叫宁海。
6: 宁爷。
0: 孙七展连忙伸手和宁海握了握手，一脸莫名其妙。宁海转头看向王莹。
5: 你就是那个王莹对吧？
0: 王莹连忙也伸手跟着喊了一声。
6: 宁爷。
5: 有意思。有意思。
0: 王莹和孙七展两个人本来就站在这伙人的最前方，两个人都是一脸莫名其妙。童叶和姚雅、冯倩倩几个姑娘也在边上。宁海一个人的气场盖过了这边所有的人，三炮和狐狸、龙王一行人也都在边上看着，他们看着宁海的眼神就有一些仰慕了，包括孙七展也是一样的。宁海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高不可攀的存在，狐狸、孙七展他们这批人就是社会上混的那种最底层的小流氓，月月更不用说了，对宁海更是崇拜。在他的心里面，宁海就是一个最顶尖的存在，唯一对他不屑的估计也就只有王莹了。也不能说不屑，是发自内心不想和他往一块凑，这就跟王莹从小受到的家庭教育有关，有些东西从小就被他的父母种植在他内心了，很难改变，可是还不好直接拒绝。
5: 来，我中午请大家吃个饭，随便聊聊。
0: 宁海伸手一指医院旁边的一个饭店，王莹。
1: 宁爷，我还是个学生，你们这口饭我可吃不了哈，这个不适合我们，你问他们吧。
0: 王莹的目光就死死盯着孙七展，其实他都感觉到孙七展是非常想去的，只是没有狐狸和三炮龙王他们表现的那么夸张。刘月更想了，他连学都没有上过，满脑子都是这样的思想。他一脸期待地看着孙七展，孙七展一瞬间是真的想要答应的，这种机会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可是他想到了王莹他们几个，这批人为了自己做了这么多，已经是第二次豁出去一切救自己了，为的就是不让自己再往这个圈子里扎。他们把自己的生活费都省出来拿给他，尽管他很想，但是他是真的没办法直接答应，王莹他们这边他真的交代不了。所以三炮和狐狸、刘月他们在边上都在推孙七展，孙七展愣是不吭声。

宁海是什么人？那是比猴子还精明，比狐狸还狡猾的人。50多岁，这一辈子大风大浪不知道经历了多少，一眼就看出来了，最后说的算的是王莹。

0: 武神的魄力又显现出来了，狐狸三炮一行人哇哇乱吐，整个房间里面充满着欢声笑语。王莹也是喝得有些累了，走到窗户边上抽着烟，看着这个繁华热闹的城市下面来来往往的人群，突然之间有些感慨，自己实在是太渺小了。孙启展过来一把搂住王莹：“
1: 银子，老爷子想组个局，这么长时间了，想把你们都叫过去和你们见见，大家要好好喝一场。”“
2: 那必须的。”
0: 王莹嘴角挂着笑容，也搂住了孙启展。“
2: 启展，你不会怪我吧？”“
1: 怪你什么呀，你是为我好，我知道。”“
2: 启展，我王莹别的不说，但就是你跟我王莹做一天兄弟，有我一口吃的，就有你一口吃的，更别提咱们兄弟那么多人呢，还能真的谁把谁饿着不成啊？听哥的，别混社会了，别触犯法律，别看眼前，总有一天你会为你今天的决定感到骄傲的。”
0: 孙启展摇了摇头：“
1: 人和人不一样，你王英或许以后会做生意，会赚大钱，也可能去别的地方默默无闻干点别的工作，但是我孙启展，我就是混这条路的，我爹也是混这条路的，我绝不会因为我今天的决定感到骄傲，因为我知道我错过了非常好的机会，但是我会因为我认识你们这样一群兄弟而感到骄傲，我也知道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0: 王莹哈哈的笑了笑，和孙继然两个人拥抱在了一起。在饭店的楼下，一辆宝马七系轿车就停在那里，宁海坐在车上，从耳朵上随手摘下来一个耳机，他嘴角挂着笑容，自言自语：“
3: 啊，这群小孩子真挺有意思，我喜欢，像这种性格品性的孩子不多了，还都聚在一起了。”
0: 宝马轿车缓缓行驶离开。另一边，包房里所有人都喝多了，王莹迷迷糊糊就抱住了边上的童叶，就到了卫生间。大门一关，童叶使劲推王莹：“
4: 疯了你！”“
5: 他也不看看自己长啥样。”
0: 李沙漠撇了撇嘴，拿起来手机，里面又是一个娇滴滴的声音：“
6: 喂，宝贝，啊，我在上课呢。哎，好的，好的。”
0: 李沙漠一身酒气，放下电话。刘月从边上瞥着他：“
4: 李沙漠，你家亲戚死完了没有？”
0: 孙启展的父亲过生日这一天正好是周末，客厅摆放上了一张大桌子。这连续好几个月了，王莹他们每个月都给孙启展凑钱，孙启展是一分没花，都拿回家了。他父亲和爷爷都挺不好意思的，哪能拿这群孩子的钱？虽然说是这么说，可是关键时刻还真的是顶上了用场。他父亲早就想要见见王莹他们，请请这伙孩子了。其实过生日就是一个幌子，要不是刘月大嘴巴说出去，王莹他们都不知道。只是在见面之前，孙启展和他父亲协商好了，就是单纯的吃饭感谢，不要提他所谓的那些几亿的大生意，也不要提他认，一口气就干了第一杯，随即把第二杯举起来对准了刘月：“
7: 月月，你跟了我们家启展这么多年，在我当初在牢房的时候如此照顾儿子和我爹，

0: 如这杯酒啊，敬你啊。我和孙七斩说过一句很混蛋的话，也是一句不像是父亲对儿子说的话。我告诉过他，我绝对不参与你和刘烨的任何感情问题。如果你看不上我们家七斩了，那没辙啊。除了这一点以外，我不允许我们孙家进任何一个女人，谁敢往里走，我敢剁了谁的头。叔叔说白了没啥用啊，也没啥本事。现在落到这么一个地步，别人家长能给你们的，叔叔什么都给不了你们，还得时常给你们添麻烦。叔叔曾经也是一个心高气傲的人。
1: 或许是想到了以前，孙继展的父亲摇了摇头。
0: 但是祝你们幸福，记着，在你们这个年纪，如果牵手了，就不要轻易的放开。最简单的时候的两个人，永远是人这一辈子最值得珍惜的回忆。这是一个过来人给你们的忠告。
1: 孙继展的父亲一口又干了一杯，最后他把酒倒满，转头看着自己年迈的父亲。
0: 爸，对不起，小时候让你操心，大了还让你操心，现在一大把年纪了，依旧还让你操心，也没有让你过上什么好日子，最难的那些年也没有在你身边。对不起，我这一辈子就走错过一步，然后这一步毁了我一辈子。
1: 老人摇了摇头，声音有些沙哑，只说了一句话：
2: 儿子啊，爸爸从来没有怪过你，只是心疼你呀。
1: 是啊，不管什么时候，爸爸永远是最心疼儿子的。听见这句话，孙七斩的父亲落泪了，边上王莹一行人也为之动容。
3: 哎呦，行了行了，聊点开心的啊，叔叔生日快乐。
1: 孙七斩的父亲点了点头，大老爷们难得的矫情。他上下看着王莹，玩笑一样的口气，眼角还闪着泪光。
0: 我看你的时候啊，总是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1: 这话王莹压根儿也没多想，把酒杯举起来。
3: 这就说明咱们有缘分呢。
0: 啊，对，有缘分。
1: 一桌子的人开始喝酒，孙继展的父亲也是好酒量，今天是故意求醉。整个房间里面到处都是酒精的味道，烟雾弥漫，一群小伙子喝着喝着就都喝高了。孙七斩家里面居然还有好多好多年以前的家庭影院那一套 DVD 音响麦克风，那都是他父亲那个年代小时候的东西了，从家里面就可以唱歌，虽然有些老古董了，但这感觉确如休息。另一个留给了几个姑娘，王莹一行人便全都躺在了孙七斩家客厅地上，横七竖八，千姿百态。孙七斩的父亲靠在墙边，久久不能入睡，叼着烟看着这群孩子，时不时的傻笑，也不知道在想什么。孙七斩家只有一个厕所，喝了那么多酒，自然很多人起夜，睡得迷迷糊糊，屋里漆黑一片。大嘴正好就躺在通往厕所的过道，姑娘们出来时都很小心，生怕踩到地上的人，但小伙子们就不一样了。王莹第一个起来，没走两
4: 天一晚上上你们八趟厕所，踢老子十六脚。
1: 他那杀人般的眼神直奔李辉，李辉还在那揉脚呢，看见大嘴张嘴，整个人下意识害怕起来。
5: 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哦。

0: 吼着转身就跑，大嘴在后面疯狂地追，满屋子人都起来了。小马哥一把抱住大嘴，
1: 大嘴大嘴，给个面子，你看这大晚上的。
0: 大嘴本来就愤怒，看见小马哥那一刻就像炸药包被点燃。
2: 你在吃屎了，你全家都吃屎了、
0: 他叫吼着一口咬向小马哥，满屋子都是小马哥的惨叫。天色蒙蒙亮时，除孙七展和刘月外，王莹一行人出现在了酒店公寓门口。孙七展家实在是没法住了，再住下去恐怕都得命丧大嘴口下，谁也不愿意往那个过道躺，索性李沙漠带大家出来住，也让孙七展的父亲和爷爷好好休息，毕竟他们年纪大了。西爱公寓酒店是李沙漠的据点，他每次泡妞开房都来这里，也是个人习惯，认准了一个地儿就不愿意换。两人一间房，为照顾姚雅，童叶主动要和姚雅睡一间，小马哥和王莹睡一间，大嘴和冯倩倩多了一个李沙漠，他自然闲不住，手机里不知道多少随叫随到的妹子，只要钞票到位就行。天亮才睡，王莹和小马哥睡得相当沉。

0: 拖的痕迹，这时候他似乎已经放弃拉架了。
1: 咋回事？
2: 你自寻短见的。我和李沙漠虽然是兄弟，但是他对待感情这一方面我很不认可。你打算让你父母七老八十了以后没人照顾吗？就他妈为了这么一个人渣，你值得吗？别的话我不再多说了，如果你还想跳，就从这里接着跳就好了。
0: 吴琼静也是脸色煞白，这一下也害怕了，身体还在不住的颤抖。王莹转头又看向把他救上来的中年男子，他双手合十，低头，一脸的真诚。
2: 感谢大哥救命之恩，真心感谢。
0: 中年男子很爽快，笑了笑，冲着王莹伸出大拇指。
3: 你这个女人！
0: 外面一声大吼，李沙漠冲进房间，照着吴琼静身上就是一脚。
3: 死就死远点，你给我打什么电话啊？我强迫你和我处对象了，你用这种手段绑架感情，耍你啊，真可恨！你给我滚远点，别从这儿再牵扯别人啊！我兄弟差点因为你没了命，你个傻叉娘们你！
0: 李沙漠也真的急眼了。王莹从地上爬起来，冲到李沙漠边上，照着李沙漠脸上一拳抡了上去。
4: 去你妈的！
0: 这一下把李沙漠抡了个跟头。王莹气喘吁吁，伸手一指李沙漠：“
1: 李沙漠，我告诉你，谁都有资格骂他，就他妈你没有。”
0: 边上的男子也过来了，也是有些不忿李沙漠，他看向吴琼静：“
5: 小姑娘，如果你喜欢拿性命开玩笑，希望你永远都有这么好的机会。还有，刚才他打你了，我是巡捕，叫黎春，你可以选择报警。”
0: 吴琼静使劲摇头，眼泪又开始往下流，他抓着自己的头发啊的叫吼起来。李沙漠坐在地上摸着自己的脸，也一声不吭，没了刚才的愤怒。王莹一肚子闷气，转身就往出走，走到门口时大骂了一句。天气越来越冷了，十二月的天一转眼即将进入寒假。这一学期王莹觉得自己完全与学习脱离，在王莹的宿舍一伙人又买了几斤羊肉，女生宿舍男生想进去很艰难，但男生宿舍女生想进来太容易了。在宿舍门口的传达室，小马哥和李辉往里一走，那庞大的身形堵住玻璃，递给值班大爷两支烟，随便扯下家长里短。大嘴和王莹拉着几个姑娘，在周围无数单身狗羡慕的目光下冲进了宿舍。在宿舍里面涮火锅，那感觉确实不错，大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再一人倒点小酒，一大伙人围着一个涮锅子。正要开吃时，有人敲门。小马哥他们和李沙漠打着招呼，李沙漠笑呵呵的进来，他坐在了王莹边上。他的事情王莹没有和任何人说，毕竟也不光彩。他走到王莹边上时，脸上还有些纠结。王莹倒没想太多，还主动递给了他一杯酒。他冲着李沙漠笑了，李沙漠自己也笑了，其实什么也不用说。一大伙人一边聊着考试放假的事儿，一边扯着过年的事儿，一边喝着酒。大家吃饱喝足，王莹和童叶两个人手牵着手在学校里面散步。寒冷的夜晚万籁俱寂，只有皎洁的月光孤零零地挂在这宁静的夜空。弯弯的月牙倒映在清澈透明的人工湖上，此时显得更加。童叶掐着王莹的嘴，自己也撅着嘴，满脸洋溢着幸福开心的微笑。
6: 就你会说，就你会说，就你会说。
0: 送童叶回宿舍后，王莹心情大好，自己哼着小曲往宿舍走。周末结束了，明天又开始一天课，这个时间段的课一定要上，选修课老师心情好就会让你过，如果

0: 豪客撞枪眼上，那可就白搭了。王莹还指望着最后拿着所有科目全过，没有挂科，回去忽悠父母呢，否则整个年都过不好，想想就头痛。在男生宿舍门口时，王莹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是吴琼静。她穿着一件羽绒服，自己站在那儿，目光一直盯着王莹看。
1: 唉，你在这儿站着干嘛呢？等李沙漠呢？
0: 有问题，就是这个女的有问题，长得太丑，实在提不起兴趣。吴琼静是在夜场上班，还是那种很会打扮的。王莹都快脱光衣服了，脑海却突然出现了同业的身影，她几乎是下意识站起来。她强行压制内心的兽欲，冲到厕所打开水龙头，用最凉的水冲脑袋，让自己逐渐清醒，深呼吸，慢慢恢复平静。她站在镜子前，看着镜子中的自己，上去照着自己就是两个嘴巴，嘴角鲜血都被扇出来了。他缓缓闭上眼，从边上拿起毛巾擦了擦头发。王莹走出卫生间时，吴琼静坐在床上依旧赤裸身体。王莹不再看他，把目光转向窗外。
2: 对不起，刚才没控制住。
3: 放心吧，
0: 刚才没看见，连忙伸手擦了擦，心里乱糟糟的。他想和姚雅解释，却不知道该如何解释，好几次想开口都不知道该怎么说。
3: 银子，
0: 咬牙出奇的平静。
3: 我这么和你说吧，我不管多喜欢你，也不会介入你和同业的感情。我会在边上看着你，默默地关注你，也还是会为你做很多事情，但是我绝对不会允许你背着同业出轨。有些事不是亲眼看到的根本就不能相信。
4: 银子，你什么都不用和我说了，也不用解释了，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我姚雅是什么人你清楚的，如果你不愿意好好的和同业过，那你就和他分手，我陪着你，陪到你找到新的为止。现在同业对你用情这么深，不吃不喝化妆品都不用了，省下了给你买手机买衣服的，你这样做你对得起他吗？
3: 如果你想好好的和他过，那你就安生的过，离外面那些花花草草远点。如果再让我碰见，银子，我发誓，我会不管在什么时候，

0: 谁动一下，老子就崩了谁，不许动！
1: 大家顿时不敢吭声了。里面刚才被打倒的人也出来了，幸亏他出来时没找到铁锤，手上只是散落的灯，声音有些沙哑，笑容带着一股亡命徒的架势。剩下五个人基本上都三四十岁的样子，没一个像是好人。
0: 大哥，兄弟们干这票之前就已经有准备了。
1: 其中一个男子转身走到了边上柜台，顺手拿起一瓶白酒。他满头汗水，大口大口地喝白酒，靠酒掩饰内心的恐慌。王莹也是满头汗水，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大脑一片空白，不停告诉自己要冷静。带头中年走到王莹他们对面，四处挑了挑，顺手抓起了一个70多岁的老者。
2: 妈！
1: 边上的孩子一下慌了。
3: 闭嘴！
2: 这是我妈，你要干嘛？我来，我来！
1: 边上紧跟着冲上了一个男子，手上拿着铁锤，一铁锤把老者孩子锤倒，鲜血飞溅，周围惊叫不止。他情绪非常激动暴躁，显然自己也清楚已经穷途末路。
4: 让你住嘴！听不见我大哥的话！
1: 老者从边上也急了，毕竟那是自己的孩子。带头男子嘴角挂着笑容，眼睛布满血丝，伸出手指冲着整个房间人比划了一个虚的手势。
3: 你再说话再一锤子，他还能不能活就不知道了。
1: 老者一下不吭声了，满脸惊惧地看着男子。
3: 大娘，我不为难你，你出去告诉外面的巡捕，我不接受任何的谈判，半个小时之内给我准备一辆车，不允许再封锁任何路段，晚一分钟我杀一个人。
1: 他一边说一边把自己外套也脱了，满身绑着炸药。他顺手把卷帘门拉开，外面满满都是警车，数不清的巡捕站在外面。带头男子把老人推了出去，看着外面的巡捕，自己嘴角挂着笑容，顺势又把卷帘门拉上。他自己到柜台顺手拿起一瓶白酒，咕咚咕咚的也开始喝。那边有个人受不了，一下跪在地上。
2: 大哥，求求你们放过我，我上有老下有小啊。
1: 边上拿铁锤的人上去一锤子招呼下去，鲜血飞溅，照着地上的人连续几锤子，眼睛布满血丝，整个人几乎要到崩溃的边缘。
4: 住嘴！听见了没有？
1: 他扔下锤子，整个人疯了般的抓住他头发，照着地上的这个人又是一顿打，好多鲜血溅了一脸。他猖狂的大笑，精神状态几乎崩溃。他这副样子实在是吓人，又把铁锤拿起来，伸手指向周围，然后自己比划虚的手势，笑时那洁白牙齿阴森恐怖。
3: 大哥，他们会给咱们车吗？
1: 一个看起来比较淡定的男子开口。
3: 想活着离开可能性不大，大家听天由命吧。如果车来了，你们一个一个走，我最后一个确认你们安全了，我再放人。记着咱们的暗语，还有接头人的地方啊。
5: 半个小时？问题是半个小时的时间够吗？你跟巡捕打了一辈子交道，他们强突怎么办啊？
3: 强突？凉拌。强突的可能性挺大的，大家都精神集中点，听着周边墙边的动静啊。
1: 话音刚落，听见外面大喇叭里一个女人的声音。
6: 狗子，狗子，是你吗？
1: 大厅里几个劫匪相互看看，站在王莹他们边上那个当即不淡定了。
7: 妈！
1: 他吼了一声冲

0: 小马，还是你来吧，我肯定不会为一棵树放弃整个森林的。幸亏银子提醒到位。
1: 我倒是想来呢，问题是人家也得看得上啊。
2: 第二天一开始，李沙漠和小马哥对李晴的态度就不一样了，虽然也很好，但最起码没有给人那种狼接近羊的感觉了。一家人忙忙乎乎，前前后后持续了一个月，房子终于盖好了，也装修好了。这是一幢气派的二层小楼，连院子里的墙都给换了。李辉家成了村里第一幢豪华建筑，好人做到底，送佛送到西，反正车也卖了，连所有的家具李沙漠都一并给买齐了。新家新房子，哥几个的压岁钱也全都买了礼物，给李辉的父母还一人买了一身衣服，给两个老人感动的一股子无以为报的感觉。当新房仪式落成之后，院子里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响起，这对中年夫妇感动的落泪了。边上的李辉和李晴也过去了，一个挽着自己的妈妈，一个搀扶着自己的爸爸，脸上都透露着激动的目光。没人能理解这些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老两口也是实在不好意思，宰羊都不宰了，强烈要求带着王莹他们去镇上最好的饭店。开始的时候老两口还想往城里跑，被王莹他们拒绝了。实在拗不过，一行人从镇上的一个饭店订了一桌子菜。这一桌子饭菜上好，这对老者站了起来，眼里依旧噙着泪水。连着李辉和李晴四个人居然冲着王莹他们弯腰鞠躬行大礼，这一下把所有人都整难受了。王莹一行人也连忙站起来，老人激动的还在落泪，李辉倒是从边上把自己的爸妈扶起来。
3: 爸妈，你看傻人有傻福，跟我那几个保兄弟客气一次就行了，不要第二次，你们老这样的话他们心里也会不舒服的。
2: 两个老人点了点头，李辉也从边上拿起了自己的杯子。
3: 我李辉今天就说一句话，你们不知道当初我在医院的时候心情已经跌落到什么位置了，当我看见你们居然出现的时候，你们也不知道我那个时候的感受。敬我最好的兄弟们，我李辉对天发誓，我这一辈子命都是哥几个的，干了敬兄弟，
4: 干了敬兄弟兄弟。
2: 众人一头举杯，仰头饮尽，
5: 喝，
2: 大家情绪高涨，这一顿确实喝得有些过头。结束后，李辉的父母也提议去活动，一行人便来到了镇上的小歌厅。设施虽然陈旧，但入乡随俗，谁也没有挑剔，扯开嗓子边喝边唱，酒意越来越浓。王莹坐在包房里，只觉得天旋地转，连啤酒盖都没拧，就是雪被，天地连成白茫茫一片，倒也别有一种壮美。站在李辉家二楼，望着屋后连绵的雪山，不知是谁心血来潮，提议大家这么久没放松，不如去后山走走，主要还是雪景太诱人。李辉父母担心安全，塞给李辉一把猎枪。李辉一只手打着石膏，另一只手拎着枪。王莹他们本想替他拿，但被他父亲拦下，怕走火。李辉从小在这片长大，常跟着父亲打猎，枪用得熟。一行人浩浩荡荡进了山，太阳升起，雪也停了，阳光暖融融的，大家裹得像个粽子，深一脚浅一脚，积雪几乎没过了膝盖，空气清新的彻底，没有半点城市的雾霾，阳光洒在林间，令人心旷神怡。王莹这闲不住的，伸手就把大嘴推进雪堆，李沙漠立即跟着起哄，大嘴气得张嘴要骂，王莹捧着一把雪就塞了进去，笑声回荡在林子里，仿佛与天地同乐。李辉怕闹过头，赶紧上前拉人，结果大嘴已经被埋得只剩脑袋，眼镜掉在一边，一脸的怒容。等李辉赶到，王莹几个人早已跑远。大嘴爬起来，

0: 眼前模糊，气得一口咬在了李辉胳膊上。李辉疼得惨叫，下意识把枪口对准了他。
1: 不是哥们儿，你是不是傻呀？
0: 大嘴立马松了口，周围笑得更欢了。林间银装素裹，景象绝美，大家跑跑闹闹，身子都暖和起来。王莹索性躺进雪地里，晴晴独自站在雪中，忽然翩翩起舞。她身姿灵动，容貌本就秀丽，小马哥又看得眼睛发直。王莹先是踢了小马哥一脚，转头看向李沙漠，却发现他的神情更怪，居然偏向别处，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样。他连续叫了李沙漠两声，李沙漠这才反应过来，看着王莹时，他还是一脸的迷茫。
2: 你怎么回事？
0: 李沙漠看着王莹，明显有些心虚。王莹也越来越感觉奇怪了，他这么聪明。也是巧，大嘴从后面捧着一大摞雪就过来了，王莹正琢磨李沙漠呢，一捧雪就扣到了脑袋上。大嘴是真的厉害呀，扣上之后一口就下去了。王莹一声惨叫，爬起来时大嘴已经跑远了。他这一下也不管李沙漠了，转身捧着雪冲着大嘴就扑了过去。李沙漠和孙继然两个人从边上也闹了起来，李辉一脸憨厚地扛着枪，像是保镖一样靠在边上。晴晴这时自己走到了李沙漠的边上，嘴角挂着嘲讽的语气：
3: 你在怕什么呢？
0: 李沙漠没说话。那边王莹和大嘴两人已经跑远了，李辉从边上连忙也跟了上去，生怕出点啥问题。孙启展和小马哥也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李晴看了看周围，顺手一拉李沙漠。王莹一行人一听都有些好奇，连忙都站起来，一脸兴奋地跑到了小马哥边上。李辉是最先看见小马哥嘴里的野生哈士奇的，他脸色当即就变了，顺手抄起手上的猎枪，跟着就要开枪。王莹一把抓住他的手腕：
4: 哎，你要做什么？
0: 李辉也有些郁闷，很谨慎地看着小马哥：
1: 你呀，见过尾巴朝下眼神如此残暴的哈士奇吗？
0: 小马哥一句话被点醒了，再仔细看了眼面前的这只所谓的野生哈士奇。这只狼后腿微曲，前腿向前伸出，摆出一副向下俯冲的架势，两只深褐色的眼睛里发出幽幽的凶光，拖着一条扫把似的尾巴，滋了滋锋利的獠牙，一脸敌意地看着王莹一行人。此刻他的左腿位置一只捕兽钳夹在了他的后腿处，鲜血淋漓的，边上套着一条很长的铁链缠绕在树上，狼腿上的血迹已经渗透了边上的皑皑白雪。
1: 那是中了猎人的陷阱了，这附近就是有狼，在吃村子里边的羊，正好晚上我请大家吃。

0: 想死我了，我的大宝贝儿！
1: 他扑到童叶身上，房间里昏暗的灯光下，一对整整一个寒假未见的情侣。缠绵之后，童叶抱着王莹的手臂，把头埋在她胸口。
2: 老公，你不知道我有多喜欢你，你一定会给我穿上婚纱的，对吗？
3: 那是必须的，我发誓。
1: 王莹搂着怀里的女孩，爱得一塌糊涂。
2: 尽管我知道恋爱中的这些话都不能信，可我还是很开心。
1: 童叶一脸幸福小女人的笑容，那发自内心的欢笑看得王莹如痴如醉。她亲吻了王莹的脸颊。夜深了，王莹靠在一边，不知为何她失眠了。童叶就躺在王莹身旁，抱着她呼呼大睡。他看着身边的女朋友，说不出的开心，一股幸福的暖流洋溢心间。就在这时，阿雅深沉的声音充满威胁。电话挂断，王莹整个人都乱了，她摇晃着脑袋，内心无法平静，尤其是看到身旁的童叶时，心里更是乱成一团。过了许久，他才慢慢调整好状态。看着童叶睡着了，他轻轻下床，转身拉开房间门。大门刚拉开的一刹那，一个身穿黑色风衣的男子出现在他面前，他吓得后退一步，脸上露出恐惧的表情。他紧紧盯着这个男子，男子也盯着他，两人对视片刻，王莹脑海中闪过无数的念头。很快，一个漂亮女子走到了男子身边，两人笑了笑，转身离开了。走廊里传来他们的对话：
4: 你刚才和门口那个人看什么呢？
5: 那谁知道啊，丫好像脑子有病。
1: 听见这话，王莹心里放松了不少，她摇了摇头，让自己平静下来，转身往楼下走，想给黎春打电话。电梯门打开的一刹那，她居然看见了吴琼静。她打扮得挺漂亮，穿着火辣，这天气也不嫌冷。吴琼静看见王莹，显得有些不好意思，她微微一笑，转身离开，没有和王莹说话。王莹进了电梯，脑子里太乱了，吴琼静又来干嘛？但更主要的是肥虎同伙的事儿。王莹没心思多想，下楼找了个偏僻角落，仔细查看周围，生怕有人藏在附近。他现在有些草木皆兵了。黎春接电话时明显已经睡了，但看见王莹来电，立刻清醒过来。他为王莹的安危着想，让王莹换个地方，他过来接人。半个多小时后，黎春的车子开到一处公路边，王莹从侧面窜出来，周围空无一人。

0: 边上刚好开有一个酒吧，他转身就进去了。在酒吧里，王莹坐在吧台，刚上学生活费也挺多，他大口大口地喝了起来，整个人迷迷糊糊的，只有酒精能麻痹他害怕的神经了。他自己越想越委屈，自己好好的上学，怎么就突然被搅和进了这样一个事情里？他招谁惹谁了？有句俗话说得好，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现在这样，他甚至觉得自己连好好入睡都没办法做到了。他不停地抓挠着自己的头发，突然想起了同业，想到同业更难受了，满脑子都是同业开心幸福的笑容。他迷迷糊糊地拿出自己的手机，开机想给同业打电话过去，结果电话刚一打开，冯倩倩坐在座位上也在哭，刘月也来了，一个劲儿地安慰他们。终于看见王莹了，刘月连忙也过来拉着咬咬。王莹一脸迷茫，小马哥在边上咬着自己的嘴唇，一脸的痛心。
1: 下午时候，同业在学校被一个陌生的男的拿着刀片给脸给划了，刚缝针。
0: 王莹犹如晴天霹雳，一把推开边上的人，冲进了急救室。门口的大夫伸手一拦他，他一把推开大夫，大夫也急了，边上的黎春跟了过去。王莹一下冲进了病房里面，同业像个傻子一样坐在病床上，一言不发。身后的大夫要说话，也被黎春他们制止了。急救室里面一个人都没有，时间好像静止了一样。王莹一步步地奔着童叶过去，走到童叶面前，看着他脸上包扎的伤口，他从来没有见过童叶这个样子，面容被毁，对一个花季少女来说简直是致命的打击。童叶一脸痴痴呆呆的样子，就坐在那里。王莹伸手就要拉童叶的手，童叶一把推开王莹，也没有看王莹。
2: 分手吧，英子，咱们两个到头了，我不想和你继续下去。
0: 王莹不说话，只是继续拉童叶的手，童叶一把又推开了王莹。
3: 我和你说，我们俩分手吧，你听不明白是不是？
0: 童叶吼了起来，王莹一言不发，顺手又要拉童叶的手，童叶疯了一样的抬手扇了王莹一个嘴巴。

0: 六七八三二，
1: 上坡下岸，右倾左旋，摇头摆尾，左倾右旋，摇头摆尾，右倾左旋，摇头摆尾，左倾右旋，摇头摆尾，右倾左旋，摇头摆尾，左倾右旋，摇头摆尾，上指直，两手攀足。

0: 更是火冒三丈，冲上前就要动手。孙七斩从旁边一把拉住三胖，他知道自己理亏。
1: 银子，打吧，打不够的话这儿有刀。
2: 孙七斩，你他妈就是这么答应兄弟们的是吧？
1: 不是，我没办法，我没得选。
2: 你放屁！人这辈子除了爹妈不能选，什么都是可以选择的。你疯了？你他妈活够了？为什么说什么你都不听啊？你他妈傻？我会害你吗？
3: 不，你啊，谁呀？会不会说话？
0: 狐狸在一旁听不下去了，这不知哪儿冒出来的人竟然敢这么对孙七斩吼。他从来没见过孙七斩这样蔫过，被一个看起来学生气十足的人骂成这样，竟然也不还口。能让人心服口服的是那种从不对兄弟差事儿，该做的都做到位的。显然孙七斩在王莹面前连吵架的心思都没有，因为他心里清楚王莹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他好。他伸手又把身边的狐狸也拉住了。
1: 现在已经这样了，你杀了我也回不去了，但是我做的都是我该做的，都是我必须做的。
2: 王八蛋，你他妈该做的就是让你的这些兄弟陪着你玩命，现在像个孙子似的躲在这儿满世界让人追，受他妈这么重的伤连医院都不敢去，这他妈就是你该做的。
0: 孙七斩被王莹这句话噎得说不出话来，根本无法反驳。
4: 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但是我觉得你这样的做法不是什么狗屁的江湖道义，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是他妈傻逼。
0: 还有一句话王莹没有说出来，如果高浪真的那么在乎你们，会明知道你们要去做什么还不阻止吗？谁心里还能没有一点私心呢？玻璃碎裂声骤然传来，外面瞬间叫骂声四起，孙继展一伙人全都站了起来，不算王莹他们，屋里还能站起来的只剩下四人：孙七斩、狐狸、龙王、三炮，其余的都躺在地上，满身鲜血，几近昏厥。孙七斩不再和王莹多说，从边上抄起片刀，一头就扎进了屋里。王莹吼了一声，也跟着冲了进去。当他冲进屋时，里面已经爬起了七八个人，孙七斩被人一棍子抡倒在地，周围五六个人挥舞着家伙朝着地上孙七斩没头没脑地招呼下来。一瞬间孙七斩再无还手之力，
5: 都给我滚蛋！
0: 七八个凶神恶煞的人立即伸手指向门口的王莹，带头那个往前跨了一步，冲边上吼了一嗓子，
5: 给我打死他！
0: 王莹疯了一样吼了起来。孙七斩满脸是血，再打下去要出人命了。王莹手无寸铁，根本来不及反应。
2: 七斩！
0: 他怒吼一声，一把推开边上的人，朝着孙七斩猛地扑了上去，整个人护在了孙七斩身上。刹那间，所有棍棒都朝着王莹砸了下来。他浑身一麻，顿时失去知觉，鲜血涌出，脑袋里一片空白。
5: 银子！
0: 身后的小马哥一行人也吼了起来，鲜血从王莹额头淌下，他趴在孙七斩身上，周围的人仍在疯狂打骂，外面的打斗声也传了进来。王莹眼前一片血红，看见小马哥抡倒一人，疯了似的冲上来，扑到他身边，一把将他。几个女孩子露出惧色，王莹在一旁点了点头。
2: OK， 既然你们不打算放过孙七斩的话，那我就跟你们死缠到底。我会把所有的事都说出来，包括高浪那边的事情。如果这边的巡捕不受理，我就往高了告。现在法治社会了，不是你们的天下，你们说的不算了。你们吓唬我也没有用的，我懂法。小时候我父母是把法律条文给我弄成小人书看的，聚众斗殴三。

0: 年以下严重的3到10年，如果带有黑社会性质的3年到10年，这里边再有点别的事儿，比如非法开采之类的，数罪并罚，没有个十几年出不来。你现在这个年纪进去了，十几年之后出来，什么都晚了，一辈子都晚了。
1: 男子一把揪住王莹的衣领，瞪着他，满脸怒容与威胁。王莹其实也怕，却知道此刻绝不能露怯，便紧绷着神色，面对面盯着对方。很快，男子笑了起来。
2: 既然你们几个娃娃这么喜欢玩，那我们就陪你们玩玩，到时候别怪我没给你们机会啊，还闹大，让我看看你们怎么闹的，拿什么闹的，无非几个普通老百姓家的孩子。
3: 那你看这样能不能闹大啊？
1: 李沙漠这时出现了，他站在男子边上，手里拿着保时捷车钥匙和宝马车钥匙，还有几个房产本，往男子面前一拍。
3: 虽然不是我花钱买的，但是这些东西现在都在我名下，我随时可以出售。你们把我兄弟弄成这样了，现在还来恐吓他们。行，别的我也不说了啊，我看看你们能多厉害啊。闹闹就闹啊，你们给得起的我也给得起，我觉得肯定有不少报社或者记者对你们的事情感兴趣，嗯，对吧？啊，忘记自我介绍了，我叫李沙漠，我们家也有一家报社，还有一家数字传媒公司，不一定能闹赢，但是一定能闹大。不过最好还是别闹得太大，要是引起了人家的注意，再牵扯点以前的事情出来，那可就不好做了。
1: 李沙漠嘴角挂着笑容，气势如虹。男子看见这些，气势明显和刚才不太一样了，他皱着眉头。过了好一会儿，他站起来，使劲点了点头，转身离开了。王莹看见李沙漠，长出了一口气。
0: 兄弟，你总算来了，
3: 我得先把东西偷拿出来，要么怎么帮你啊？银子，我一会儿就把这些卖了去，和他们家死磕，和他们家磕到死。妈的，居然把你们打成这样！
1: 李沙漠一脸严肃认真，王莹连忙摇头：“
0: 别闹，应该不会用真的卖的。”
1: 房间大门又被推开，几个人站在门口，毫不避讳地盯着房间里面的几个人，场景有些紧张。他们看完之后转身离开了。
3: 银子，他们这是想干嘛？他们会不会对咱们下手？
1: 王莹皱着眉头，事情到底还是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宁海这么大的一个公司，如果真的要做点什么，王莹还是真的没有办法。他可不想拿着自己的兄弟还有女朋友去赌，他其实还是害怕的，如果他们真的做出了点什么怎么办，而且现在也没有办法报警。越想心里越压抑，他是真的有些后怕了，可是绝对不能接受他们的条件，一定要用这个事情来和他们谈条件，否则的话孙七产就完了。他抬头的时候又看见门口几个人的威胁的目光，大门被推开，月月冲了起来。他走到王莹边上，好像什么都知道了一样。
4: 银子，他们什么都做得出来，很危险的，你别这样，齐展他们自己解决就是了，你这样会把矛盾都引到你们身上，他们做这样的事情做得多了，随便来个人完事跑路，你们没有办法的。听我的，不要这样。
1: 也不知道消息怎么传得这么快，居然这么一会儿就传到了月月那里。
4: 你太单纯了，事情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么简单，齐展还没有醒过来呢，不能这样。
1: 王莹看着刘月的表情

0: 就知道自己确实把事情想简单了。想要靠着这些吓唬住宁海他们，怎么可能？可是让他丢下孙启展，那肯定也不行。刘月眼圈也红了。
1: 孙启展那边，死我也陪着他。你们对他够可以的了，已经救了他一命了。这趟水太浑了，你们是圈外人。
2: 过了昨天晚上，您就不追究了。
3: 小娃娃，你在跟我玩文字游戏啊？如果没有巡捕，他们能扛过去吗？知道我现在多少兄弟还在里面呢吗？
2: 第二句，您说了，出来混兄弟，不仅要有枪，还要有点子，要学会不择手段。第三句，您还说了，您只看结果，不看过程。
0: 王莹这些话说完，自己额头的汗水就开始哗哗往下流。电话那边沉默了，他的心跳也开始加速，等着对面的宁海答复。好一会儿，

0: 电话里突然传来宁海疯狂的大笑声，听起来好像很开心。
1: 哎呀，小娃娃，你叫什么？
2: 我叫王莹。
0: 电话挂断了，王莹深呼吸了一口气，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了他。王莹思索了一下，
2: 我觉得他应该是决定放过孙局长了。
3: 好喽，
4: 太好了，
0: 一屋子的人都吼了起来，王莹也开心了不少，想着和宁海说话心理压力还是真大。事情不知道是被宁海他们用什么手段平息下去的，本来也是他们内部人自己的事情，他们不希望巡捕查，那自然会做得圆满。孙杰展一些人得救了，王莹他们也都得救了。宁海还真是不说空话，被王莹说服之后，王莹他们病房的门口就再也没有过宁海他们公司的人了。王莹他们穿墨一身西服，头发一根根立着，戴着大墨镜，背对着小马哥，嘴里也叼着烟，还一本正经。
5: 小马哥，我可和你说啊，我这儿都是上好的万享的大地红，你叼着烟去。
0: 后面那个新字还没说呢，身后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就响了起来。李沙漠瞬间就疯狂地惨叫起来，整个人看着小马哥就冲过了警示牌，前面一条深沟，整个人叮铃咣啷的就掉了下去。有人不敢看了，连满炮和龙王从边上跟着点头。
6: 啊，对啊，没错，我们和你们不一样，我们的命就是这样了。
0: 几个人把手上的钱拿了出来，三炮直接扔到孙启展这边一摞。
6: 这钱现在不是宁孩的，是我们的了，可以拿，我们拿的多点，毕竟还有家里面。啊，这一万你们的，感谢你们的救命之恩，别的不都说了啊，拿着吧，也别磨叽了。启展，这一万你拿到家里边，是兄弟孝敬咱爹咱爷的，咱们呢从小一起滚到大，你做什么决定哥几个都支持你，但是这个机会我们是肯定不会放过的，我们要跟着宁孩走。至于你呢，我的大学生，你就好好学习，哥几个不强迫你。
0: 三炮笑呵呵地伸出自己的手。孙启展其实还是很纠结的，几次看向王莹，最后自己的眼神当中还是透露着不甘心，但是他还是把手伸出来和三炮一行人握到了一起，钱也没客气，转手就递给了刘月。
4: 我真是服了你了，这么好的机会你

0: 都不珍惜，你想着等以后，你就好好等着吧。
1: 刘月有些愤怒，扭头又瞅着王莹，他没啥坏心思，但是确实心直口快。
0: 都是你，要不是你的话，我们现在就可以跟着那个孩混了。
2: 你早晚会觉得你们现在的选择是明智的。
1: 王莹笑呵呵的开口，也不和刘月生气。
2: 怎么着，不去宁孩他们公司还就不能生存了？
1: 在饭店的楼下，一辆宝马七系轿车就停在那里。宁孩坐在车上，从耳朵上随手摘下来一个耳机，他嘴角挂着笑容，自言自语：
3: 啊，这群小孩子真挺有意思，我喜欢。像这种性格品性的孩子不多了，还都聚在一起了。
1: 宝马轿车缓缓行驶离开。另一边，包房里所有人都喝多了。我，
4: 哎呦，我悠着点啥呀，嫂子？你知道我给他花了多少钱了吗？他也不看看自己长啥样。
1: 李沙漠撇了撇嘴，拿起来手机，里面又是一个娇滴滴的声音。
4: 喂，宝贝，啊，我在上课呢。哎，好的，好的。
1: 李沙漠一身酒气，放下电话。刘月从边上撇。

0: 丰盛程度堪比孙七展家过年了。尽管孙七展已经一再强调王莹他们不要买东西了，可是小哥几个到底还是没有一个空手来的。很大的生日蛋糕给孙七展父亲从头到脚买了一身衣服，还有给孙七展爷爷买的洗脚按摩盆。这大件小件的，孙七展是真的无奈了。他现在连拒绝的心思都没有了，都是自己兄弟，也没有啥可客气的了。他拍了拍王莹的肩膀，和所有人拥抱了一下，把东西都放进了客厅。刘月、姚雅、冯倩倩、童叶四个姑娘也都来了，姑娘们忙来忙去的。孙七展家里面也是难得的这么热闹，他爷爷一直是很开心的笑着。老人骨瘦如柴，看起来很和蔼，挨个抓着王莹他们的手嘘寒问暖。李沙漠是自己来的，一个劲儿强调自己单身，估计是挑来挑去也没有挑好带哪个女朋友来。一大群人围着桌子坐下，王莹自己把杯子举起来。
1: 叔叔啊，今天呢是您的生日，借着这个日子我们哥几个也能聚集在一起，我代表大家说两句啊。首先感谢您忙碌的一天做了这么一桌子丰盛的饭菜来招待我们啊。第二句话就是祝叔叔生日快乐。
2: 祝叔叔生日快乐。
0: 所有人都在一起举杯，冲着孙七展的父亲敬酒。孙七展的父亲就穿了一个跨栏背心，满身都是纹身，他长得很凶，但是此刻看着面前自己的孩子，心里却是一股子说不出来的感觉。兄弟六人在关公向前并排跪下，孙七展的父亲站在最前面，三鞠躬上香，转身端起一坛酒，手拿刀片在每个人拇指上划开了一个小口，各滴一滴血入坛，随后分成六杯。
1: 苍天在上，关二爷为证，我王莹，
3: 我孙七展，
4: 我大嘴，
5: 我马叶泉，
6: 我李沙漠，
7: 我李辉，
8: 今日起结拜兄弟，
9: 从今以后有同享，有难同当，谁若不忠归，天打雷劈，不能好死，
10: 不能同年同日
11: 生，生
12: 但愿同年同月
0: 同日。六个人光着膀子齐声大吼，房间昏暗的灯光下，正前方的关公像显得十分肃穆。众人将酒一饮而尽，手持三炷香，跪磕三个响，脸焦急，顾不上李王莹。
6: 喂，110吗？对，还是我，还是我，对对对，还是那个地方。
0: 放下电话，也不管那两个女的了，使劲按喇叭，车子开始往后倒，后面人群连忙让开。两个女子一看车子后退，都急了，也不打了，从地上爬了起来。
13: 李沙漠，李沙漠，李沙漠，喂，李沙漠！
0: 两个人都吼了起来，宝马车连忙掉头离开，其中一个女的衣服都被扯下来，引来周围一阵惊呼，春光乍泄。宝马车飞速行驶，王莹还转头看着后面，总感觉哪儿不对劲儿。突然想到刚才李沙漠报警时的口吻和态度，明显是习惯适应了。想到这儿，王莹连忙转头：“
1: 不是，我媳妇儿还在公寓呢，你这是要干嘛去啊？买点午饭给他们送回去啊？”
6: 真有要出人命的地方了。
0: 李沙漠开车驶到了一处十几层的公寓楼下。到这里时，下面已经围聚了一些人。在上面十层的窗户边，一个女子坐在那里，看不清长相，两条腿已经悬空。王莹有种不好的预感。果然，李沙漠一拉王莹，两个人往楼上跑。到了楼上，大门没锁，一进客厅，一个女子坐在那儿就吼了起来。
13: 别过来，过来我就跳下去。
6: 不是不是，吴琼静，你听我说。
13: 闭嘴。
0: 吴琼静情绪看起来非常激动，泪眼婆娑，只穿着一身睡衣，

0: 上的妆都花了，声音有些哽咽，嘴角挂着一抹笑容。
1: 沙漠，玩弄别人感情很爽是吗？我对你推心置腹的，我在你眼里就是一个婊子对吧？
2: 姑娘，你还有家人还有父母呢，你就为了这么个玩意儿结束自己的生命，你太愚蠢了。
1: 你闭嘴，你们都是一起的，别说话。
0: 吴琼竟冲着王莹也吼了起来，眼泪开始往下流。
1: 你不是喜欢玩弄女人欺骗人家感情吗？李沙漠，我今天给你留个好念想，我告诉你，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你把我当个傻子一样的骗来骗去。
0: 李沙漠也真的怕了，连忙拉王莹，一脸的求助。王莹看着吴琼静的状态，特别冷静地思索了一下，转身冲了出去。他冲到九层，使劲敲门。大门打开，是一个老大爷。
3: 哎呀，哎呀，哎，小伙子，你找谁呀？
2: 不好意思啊，老爷子，用一下你们家窗户救人啊！哎，
0: 王莹冲到窗户边，打开往下一看，自己头晕目眩。后面的老人也追上来。他听见楼上吴琼静疯了般的叫吼声，楼下聚集了好多人。他一咬牙，一下跳上窗户，半个身子探出去，踩着窗边。他已经看见吴琼静的两条腿，额头满是汗水，比划了一下距离。下面越来越多人围观，从这里刚好能听到楼上的吼叫声。他能感觉到，这个吴琼静是真的要跳了。他顺手拿出电话打给李沙漠，李沙漠接电话时声音都有些颤抖。
2: 银子，你往前冲去拉他，把他拉回房间去。
4: 不行，银子，这女人疯了，她真的要跳。
2: 我让你去拉他，冲过去，速度快点。
0: 李沙漠在电话那边也近乎崩溃。
2: 哎呦，这个女的，要死死远点啊！
0: 他一把将电话摔到地上，冲着吴琼静就冲了过去。吴琼静冲着李沙漠笑了，自己转身纵身一跃。就在他跳下来的一瞬间，他整个人突然后悔了，他啊的大吼起来。王莹也真是豁出去了。吴琼静往下跳时，楼下所有人都捂住嘴叫喊起来。
2: 你妈的！
0: 这一下把李沙漠抡了个跟头。王莹气喘吁吁，伸手一指李沙漠。
2: 李沙漠，我告诉你，谁都有资格骂他，就他妈你没有。
0: 边上的男子也过来了，也是有些不忿李沙漠。他看向吴琼静，
5: 小姑娘，如果你喜欢拿性命开玩笑，希望你永远都有这么好的机会。还有刚才他打你了，我是巡捕，叫黎春，你可以选择报警。
0: 吴琼静使劲摇头，眼泪又开始往下流，他抓着自己的头发啊的叫吼起来。李沙漠坐在地上摸着自己的脸，也一声不吭，没了刚才的愤怒。王莹一肚子闷气，转身就往出走，走到门口时大骂了一句。天气越来越冷了，12月的天一转眼即将进入寒假。这一学期王莹觉得自己完全与学习脱离。
2: 子，我把你吞了的心都有。
6: 蓝芳，最爱你的就是这份激情了。
0: 同夜这么痛快，王莹愣了一下。
2: 哼，怎么着，你是觉得我不敢吗？
0: 他那股子劲儿刚一上来，突然之间觉得自己下体剧痛。王莹啊的一声惨叫，翻倒在边上。童叶一下爬起来，哈哈哈的大笑，转身又跑。王莹很痛苦的从地上连翻好几个滚，起身龇牙咧嘴的看着那边奔跑的童叶，非常生气的又追了上去。整个校园都是两个人的欢声笑语。围在小凉亭边上，一个跑。十几分钟后，

0: 两个人坐在一家小饭店，王莹肯定吃不下去了，吴琼静还有些饿，和王莹说着说着就哭了，自己还在喝酒，满嘴离不开李沙漠。王莹也真的是无奈了，从边上一直在安慰吴琼静，听她诉苦。吴琼静越喝越多，到后面根本控制不住，最后是被王莹背出小饭店的。这一下给王莹气坏了，这大晚上的怎么办啊？幸好现在是冬天，人少，要是夏天被同学看见，传到同业那儿，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他背着吴琼静到了一个小旅店，把他放在床上，自己满身的汗水，突然尿意袭来，去了趟厕所。王莹哼着小曲从厕所出来，吴琼静居然已经脱光站在王莹面前，一脸温柔谄媚。王莹下意识咽了一口口水，她身材真心的赞呢，冬天穿太多还真看不出来。吴琼静双手环住王莹脖颈，直接开始亲吻。一瞬间大脑一片空白，王莹下意识回应，搂着吴琼静躺在床上，身体本能有了反应。如果说一个老爷们儿能面对一个坐在地上，姚雅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啊？两个人在大雪中就这么相互看着，王莹心里顿时觉得糟糕透了。他走到姚雅边上，冲着她笑，故作镇定。
1: 哎，你干嘛呢？
0: 姚雅抬头，依旧盯着王莹，一言不发。
1: 你这么看着我干啥呀？那个啥，有个朋友刚才喝多了，我……
0: 王莹还想继续往下说的时候，姚雅打断了王莹。
2: 从你们两个吃饭的时候我就看见你了，包括后来你背他回旅店，到你现在出来，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0: 姚雅说话冰冷冷的，给王莹的感觉像是背叛了他一样。
1: 我们什么都没有，什么事儿都没有。
2: 你先擦干净你脖梗处的口红印儿吧。
0: 姚雅从包里拿出镜子，冲着王莹脖梗处照，果然还有口红印儿。王莹刚才没看见，连忙伸手擦了擦，心里乱糟糟的。他想和姚雅解释，却不知道该如何解释，好几次想开口都不知道该怎么说。
2: 银子，
0: 姚雅出奇的平静。
2: 我这么和你说吧，我不管多喜欢你，也不会介入你和同业的感情，我会在边上看着你，默默地关注你，也还是会为你做很多事情，但是我绝对不会允许你背着同业出轨。有些事不是亲眼看到的根本就不能相信。
3: 银子，你什么都不用和我说了，也不用解释了，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我姚雅是什么人你清楚的，如果你不愿意好好的和同业过，那你就和他分手，我陪着你，陪到你找到新的为止。现在同业对你用情这么深，不吃不喝化妆品都不用了，省下了给你买手机买衣服的，你这样做你对得起他吗？
2: 如果你想好好的和他过，那你就安生的过，离外面那些花花草草远点。如果再让我碰见银子，我发誓我会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去拆穿你的一切，把我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
0: 因为最开始是他的朋友，在工程眼里抢了自己女朋友，还和自己的仇家混到了一起，玩得这么开心，不生气才怪呢。王莹叫骂了一句，当即站起身奔着工程那边过去。因为雪天，学校里不少保安还有学生都在铲雪，离王莹他们还挺近。他冲到工程边上，被孙继展一把拦住。工程一行人数量众多，工程嘴角挂着笑容，说话还是阴阳怪气儿。
4: 哼，开个玩笑啊，兄弟，至于这么大火气吗？
0: 工程身后一大帮人，半圆形姿态把王莹他们围在中间。李辉、大嘴两个人也走到了王莹身后，双方剑拔弩张。
1: 开玩笑啊，好啊，